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这卷书是在雅歌的后面。现在我们来到了以赛亚书的第36章，讲到亚述王希拉基利从北方而来，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而且公然向犹大发出挑战，这令西西家王惊恐不已。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我来读第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一节，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开始他先知的工作，之后在约坦亚哈斯期间也继续的做先知，现在到了西西家。西西家是犹大历史上五个出名的王之一，这五个好王有亚沙、约沙法、约西亚、西西家和约阿斯，他们都给犹大国带来复兴。事实上，西西家真是一个好王，对国家的贡献甚多。历代志下第29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告诉我们，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亚，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过西西家虽然是一个好王，但是他也有他的弱点，就是他企图用物质去贿赂亚述王希拉基利，使他不攻打耶路撒冷。这件事记载在列王记下第18章13节到16节。西西家用圣殿内的金子和银子去满足亚述王的所求，然而西西家这样的做法明显是错误的，因为亚述大军仍然驻守在耶路撒冷城外，罚款并不能够解决问题，这是西西家所犯的错误。今天这个原则仍然是一样，金钱是不能买到朋友的。问题是我们往往弄不清谁是真正的朋友，西西家最后也得求助于那一位真正能够帮助他又是他的拯救的耶和华神。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二节的经文，亚述王从拉吉差遣沙布拉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去，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希拉基利并不亲自前来，他只派沙布拉基率领大军来到，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城外驻扎。拉布沙基企图将恐惧放进西西家和耶路撒冷人民的心中，这样或许他们会自动投降。西西家王于是就派人去接触他。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三节，于是西西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并书记舍伯拿和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拉布沙基。西西家派三个大使去见拉布沙基。接着我们读第四节，拉布沙基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 拉布萨基狂妄自大，他扬言西西家毫无抵抗的能力，他又希望知道西西家所倚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他以为西西家必然是会去找埃及。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6节的经文，看哪，你所倚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伪杖，人若靠着杖，就必刺透他的手。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也是这样。亚述大军于是向埃及进发，连埃及也要征服，可是却被耶路撒冷挡住去路，因此西西家王想倚靠和借助埃及的力量，其实这种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就像亚哈斯过去那样，是无补于事的。拉布沙基说的对，西西家是不能从埃及得到任何帮助的。之后拉布沙基又提出另一个可能，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7节。你若对我说，我们倚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坛前敬拜吗？拉布沙基说，你是倚靠你的神吗？可惜拉布沙基没有属灵的判断力，他的想法跟估计是错的。他说，你们的西西家王已经将神的丘坛和祭坛废去了。拉布沙基以为高岗上的一切外邦祭坛就是以色列民在耶路撒冷敬拜真神的地方，他将外邦的神和耶和华神混为一谈，他的观念是错的，所以他以为西西家废掉了这些的祭坛，人民便没有敬拜的地方，是没有神拜的了。今天很多的人也没有属灵的辨别力，有人以为所有教会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想法跟观念就好像拉布沙基一样，看不见有什么分别。然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然后拉布沙基又提到第三个可能，这显示出亚述军队的狂妄和傲慢。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8节跟第9节的经文。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倚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西西家如果单靠自己的资源和实力，的确是无法打仗、无法抗敌的，所以拉布沙基甚至建议给他2000匹马，好让双方的实力可以比较接近。当然这是一番耻笑的话，表示出西西家王的无能，根本不是拉布沙基的对手，是他所瞧不起的。至于拉布沙基所提的第四个可能性是最狡猾的，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第10节。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拉布沙基说，是以色列的耶和华神差我们的亚述军队来攻击耶路撒冷的，这是他的意思，所以他必然站在亚述的那一方。不错，神实在是利用亚述军队去惩罚他的子民，然而他并不让这些仇敌去得着耶路撒冷， 接着我们读以赛书第36章第11节，以利亚敬舍不拿约雅对拉伯撒基说，求你用亚兰言语和仆人说话，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言语和我们说话，达到城上百姓的耳中。以利亚敬舍不拿约雅恳求拉伯撒基改说亚兰话，不要说犹大话，因为每一次拉伯撒基用犹大话大声说话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士兵都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听见拉伯撒基说夸大和侮辱的话，而拉伯撒基也希望借此使以色列人心慌，并且气走这三个大使。当然，这三个大使的恳求并没有效果，只令拉伯撒基更大声地说话而已。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18到20节的经文。你们要慎防，恐怕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和亚尔巴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拉伯撒基扬言，没有一个神可以拯救他们。为什么他看不见耶和华的大能可以拯救他的子民呢？是因为他只把耶和华看为一般的外邦神而已。最后，这三个大臣向西西家王回报。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6章22节。当下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不拿，并亚沙的儿子史官约雅，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拉伯撒基的话告诉了他。他们将这一番不堪入耳的话告诉西西家。衣服是代表了人的尊严和荣耀，撕裂衣服就是指到人的羞辱，可见这三个臣仆从亚述王所带来的话是多么令人灰心丧志难过了。以赛亚书第37章是讲到西西家王对这个报告所做出的反应。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西西家王的反应正显示出他的信心。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西西家奔向神那里，他进了耶和华的殿。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句话是没有错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二节的经文，是加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不拿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莫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西西家差遣使者去见先知以赛亚，这也是信心的行动，他希望从神那里领受信息。接着我们读第三节，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正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所传给以赛亚先知的话是灰暗的，令人沮丧的，悲观的，这是充满患难咒诅的日子。接着我们读第四节，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撒基的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嗤色，故此求你为余圣的民扬声祷告。这里称耶和华为你的神而不是我们的神，这样的称呼是错的。 到第二十节的时候，先知在祷告中就纠正了这一句话。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7章第5节跟第6节，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神向西西家做出保证，就是亚述王所加给他们一切侮辱和亵渎的话，必逃不过神的眼目，神不会就此放过或者是不理会的。接着我们读第7节，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他不会在耶路撒冷附近被杀，乃要返回自己的国中，死在自己的国土上。这些预言后来果然应验了，神同时又讲到了亚述的灭亡。当拉伯撒基回到军队之后，晓得亚述王已经离开了拉吉去攻打利拿。另外一方面，有谣言传来说亚述军的主要力量已经被埃及的军队所击败，于是拉伯沙基就暂时离开耶路撒冷去支援亚述军的主力。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希拉基利便写了一封信给西西家，信中说，我必回来。这一封的信对西西家来说是另外一个动摇西西家对神信心的危机。接着我们读第10节，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他复述了拉伯沙基的话。接着我们读11节跟12节，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哥散、哈南、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他再说先前说过的话，并且扬言没有任何国家的神可以拯救他们脱离亚述的手。接下去我们读第13节，哈马的王、雅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他引述历史上的事实，而这实在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然而我们来留意西西家的行动，让我们来读以赛书第37章第14节，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当西西家接到信之后，他便走到神的面前去，将信展开放在神的面前，然后做出圣经中最伟大最真诚的祷告。接着我们读第15节跟16节，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没有以色列人相信神是一个地方的神，他是住在圣殿里面的，而圣殿就好像是耶路撒冷城内的一个盒子，将神关在里面。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8章第27节也曾经这样祷告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住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认识到神是天地的神，他是天地的创造主。西西家祈求神听他的祷告，拯救他的民脱离那可怕的亚述。接着 我们读第十七节，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纳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西西家向神显示那封信，并且将事实直接的禀告神。接着我们读第十九节，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西西家承认那封信所说的是事实，他不用去否认，也不能漠视。当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坦白地向神诉说一切，特别是关乎我们自己的事，不用隐瞒。接着我们读第二十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神说他已经听见了亚述的亵渎和对他的轻慢，他必然要对付他们。让我们读第二十九节，因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搭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脚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神将安慰和保证的话告诉他的子民。接着我们读第三十节，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主要的意思就是他的子民犹太人可以仍然住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一段短的时期。我们看见这预言是十分大胆的。接着我们读第三十三节，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先知说，如果在185,000的亚述军队中会忽然有人射箭进入耶路撒冷的话，神的话语就失去了效用，没有准确性。神的应许真是十分奇妙的。接着我们读第34节，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非常特别的，但是却应验了。接着我们读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一大清早，众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观看那令人惊异的一幕。他们所惧怕的敌人，现在全都成了无气息的死尸了。接着读第37节，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利维。我们来看发生在亚述王身上的事吧。接着我们读38节，一日在他的神尼斯罗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纳纳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从一般的历史可以证实，希纳基利是被他的儿子所谋杀的，这是伟大的亚述国分裂的开始，最后他被巴比伦所灭亡。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下去。我们来祷告谢恩。主啊，我们谢谢您，我们看见亚述国的国王希拉基利和他的大军，他们自高自大，狂妄藐视神，结果他们就灭亡，他们死在神的刀下。主啊，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蒙恩，让我们为你做见证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隐于神话语的活水泉源，这里是 BBN， 您在网路中的沙漠绿洲。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5章1-5节，题目是蒙慈爱的儿女。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还是要思想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祷告，天父，这时候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五章延续前面第四章十七节的经文，那第五章呢，你也发现假如你把第一这个一章读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有三个像。第一个，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我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第二个像在第八节，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然后到第十五节，我们要像智慧人。所以假如这个像到当中，就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更好更美的一个标杆，一个生命要追求的。然后这个像的当中，在前后你也发现都跟行事为人紧跟着的。比如说刚才讲这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然后就讲爱心行事。十五节说我们行事为人像光明子女，还是跟行事为人有关。第十五节智慧人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智慧人。所以我们看一下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一直要像神期盼我们生命所活出来的那种生命，然后在我们世上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今天我们看第一个像，要像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首先我们看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怎么样过一个成为蒙神慈爱的儿女呢？第一个，他要我们效法基督，效法神。第一节的神事实上就是指基督，因为你从下文看的时候，他全部用基督做榜样，所以效法神就是效法基督。他保罗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目标，就是像要学习去模仿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基督。所以这里面的效法在原文里面就是模仿，就是模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呢，一个人要有成就，有一个必然的要求是什么？他必须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希望是一个能够辩论，能够成为一个演说家的人。你看这个凯撒被刺杀的时候，他的义子安东尼在元老院讲了一篇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篇演讲，改变了许多人对这个凯撒的印象。所以在罗马时期，特别你要成名，你要有成就，要学演说，要学辩论，也因为演说辩论形成了罗马法律被越辩越明，他的法律就非常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想一个人要学演说，那么当时的人就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你要先懂得演说的理论，到底你要讲的是什么，内涵是什么，你都要搞懂。第二个，模仿，你要先去找一个很会辩论的演说家，你看着他，学着他，他的音色，他的声调，他的样子啊，他的结构，你要学模仿他。第三个，实习，学好以后练习。哎，我们就发现学一个演说家，模仿一个演说，效法一个演说家，有这个条件。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你发现这跟三个很接近的。第一，我们说要理论，我们要先懂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救恩的内涵是什么。第二个，模仿基督，基督到底有什么榜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它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实践在生活生命当中活出来。哇，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区别，非常接近。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只是成为礼拜天做礼拜的基督徒，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效法他。所以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说，你们要像神完全一样，你们要像神圣洁一样，讲了很多。那我们在想，这个效法基督效法什么？当然我们说神的属性是两方面，第一种是绝对属性，全知全在全能啊，这个是学不来的。你不要想说我要学这个，学不来的。但是相对属性可以学来的，他的仁慈、公义、信实、顺服、谦卑，这些要圣经里面要我们学的是指这一个。所以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为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就学这一些相对的属性，好叫我们这一生当中，人一看出我们的言行，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儿女。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要效法基督，学基督呢？因为要跟我们所信的相符合。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说了，他劝我们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合一，要配得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基督呢？我们要学基督，然后跟我们信心所表达出来的相配合。所以保罗要求每一个信徒都要效法基督，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对不对？你们要效法基督，不是对外邦人讲的。因为一个人要有神的生命，拥有神的性情，他才可能学习基督。如果他都不信主，他没有这个生命，他学不来的。所以呢，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若生命品格效法主，越来越像主，我们就把基督彰显出来。反过来讲，假如我们信了基督，我们没有学基督，而且所行所说所想跟基督原本要教我们的榜样违背相背而驰，那我们就羞辱主名，跟我们所信跟蒙召的恩就不搭调了，不配合了。所以呢，保罗一再劝勉们，第四章开始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过去的外邦人，你们行事为人要学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迹，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等等，都是告诉我们信主以后不只是享受救恩，有一个很强烈的责任活出救恩，活出这个生命的这个信仰出来。那第二个呢，第二节，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要效法基督以外，第二个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呢，假如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就要凭爱心行事。我们蒙了神的慈爱，我们本来不配的，上帝爱了我们，那今天我们成为蒙慈爱的儿女，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爱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基督立下的榜样，保罗在这件事上提供了两点呈现。这个爱怎么表达呢？事实上呢，第五章的第一节应该紧跟着第四章最后一节来的。最后一节说什么呢？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所以这里面正如，好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怎么样凭爱心呢？因为基督饶恕，所以第一个饶恕。彼此饶恕是上帝耶稣基督在所有呈现爱的当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不可爱，我们常常背逆神，但是神却仍然愿意饶恕我们。所以呢，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希望我们也能够凭爱心行事，也能够常常饶恕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他的榜样，在他生前的时候有被抓到淫行的妇人，但是他没有用律法审判他，他不审判他的罪，饶恕他。跟随他的大弟子彼得竟然跟随了三年半，最后出卖耶稣，但是耶稣饶恕他。甚至于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上面的祷告竟然说，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的生命当中，
他怎么凭爱心行事呢？最强烈的表达就是饶恕，不计算，不纪念人对他身上所做的任何亏欠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饶恕的生活。在走信仰的道路，我们一定或多或少，我们得罪别人，别人得罪我们，都可能的。但如果说我们计算别人的恶，我们彼此都担当不起，我们彼此也站立不住，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教会就是最需要讲饶恕的地方。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有意的无意的，我们都可能会得罪别人。所以呢，求主饶恕啊，这是我们应该有基督的榜样，以仁爱为怀，彼此饶恕。那第二个，什么地方基督成为榜样，把爱行出来呢？在第二节他说呢，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后面讲什么？当作馨香的祭物供物献给神。所以呢，第二个耶稣基督表达爱最强烈的地方，除了饶恕以外，第二个就是牺牲。牺牲他自己像旧约一样，把那个祭物献在祭坛上，这个祭物就要死的，要烧尽的，要顺服的。耶稣所表达的爱就是从舍己来呈现。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当彼此相爱，为弟兄舍命。所以主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那就是用爱心行事的具体呈现。那我们就会想到，如果约翰一书这样讲，我们怎么做呢？为别人舍命，我们谈爱容易啊，真的敢这样做吗？我说我为别人舍命，我们还很少有，很少。而且我们也只有一条命，我们只能爱一个弟兄，死了就没了，对不对？那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这个舍原来是放弃，己是谈到的情感意志，人的肉体部分。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为了别人的好处，他愿意牺牲享受，放弃自己的权利，先顾全别人，是这个意思。所以假如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看，假如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常常是先想别人的好处，先纪念别人的需要，自己的需要先丢掉，先抛弃，那这就是凭爱心行事。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走信仰的道路当中，神特别要我们做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标杆，天天学像基督。第二个，我们要凭爱心行事。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看见为什么要凭爱心行事，因为爱可以完全律法。我们一生都在守律法，我们一生都好像在遵行律法，用这个律法来满足神，但我们人永远做不到。但是呢，却耶稣却说，神透过保罗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有爱，以爱做基础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一切的律法都完全。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念这三节，请。为什么会讲爱就完全的律法？在十诫里面，我们知道从第五诫开始，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后面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六诫，你发现假如真的有爱心，其他的消极的都不会犯。为什么会杀人？因为没爱嘛。为什么会想奸淫别人？因为你不懂得连续爱自己的配偶，然后呢这个触犯神的诫命。偷盗，你不会顾念别人的想法，你只满足自己的需要。假如都有爱心，后面的诫命可以说不要了，因为爱就整个把后面的诫命都完成了。所以保罗说，爱人一句话就结束了。所以今天为什么说走信仰的道路，保罗在提醒以弗所的教会，我们效法基督以外，我们要凭爱心行事。这样当我们真正用爱来行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律法都实现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真正有爱，真实的从神来的爱，后面的那几个诫命我们都可以避免，我们也都不会去犯。所以这是真正的爱可以完成律法。所以盼望期待神的儿女，
我们蒙慈爱的儿女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本分。那么到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就是保罗劝勉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应该要有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再念一遍，这里面很复杂，因为他讲来讲去呢，有的出现第三节，有的出现第五节，然后又一直重复。我们再念一遍，第三到第五，请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应要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效法基督，凭爱心行事之外，还要有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呢，要注意一下，它不是指地位上的，因为我们信主那一刹那，神就把我们分别为圣，所以地位上我们已经圣洁了。但是这个地方讲的圣洁是指生活经历上，那这种生活经历上是一生的功课。虽然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但是我们要追求像神的圣洁。所以保罗呢在这里面劝勉是这里。那我们怎么样追求圣洁呢？保罗这边提出三点，或说提出三个要我们去避免的，不应该犯的。第一个，要除去淫乱的行为，要除去淫乱的生活。淫乱包括乱伦、滥交、嫖妓、婚前婚外性关系。这个观念呢，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到古希腊跟罗马时期的时候，假如我们活在当下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古希腊罗马呢那个时期呢，性道德泛滥了，没有人会觉得奇怪的，这是认为是很正常的，认为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不是什么罪。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无论是以弗所，他有个人雅底弥这个庙，或是哥林多亚富罗底德庙，都养了上百上千的那个女庙妓，我们另一种话叫神女啊，就是在庙后面，你在崇拜了以后就到庙的后面与这些女人行淫，然后用这样的赚来的钱作为庙的开支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平衡之用。所以呢，这些在当时的世界观里面，性就是一种享乐，性任何的一种习惯都变成看作当然，没有什么了不了，大不了。所以希腊哲学家提莫西尼啊，他就讲，他说呢，一个人有了情妇，那个情妇是提供我们享乐用的，妾啊，那个妻妾的妾室是来照顾我们的起居是作息用的。那么妻子做什么？妻子则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女，以及做忠心的管家。你聊聊就是想了吗？外面逢场作戏，那是用为了享乐作乐。如果有第二个太太、第三个太太、第四个太太，这些妾是为了照顾我们啊，哪边吃啊、穿啊什么的。然后第一任的合法妻子做什么？就是帮助我们传宗接代、生育合法的儿女。这是当时希腊哲学家一种观点。到罗马的时候，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很有名的演变家，我们在五十五街有一个 Cicero 那个路名，有没有？整个美国很多都用他的名字，奇怪啊！但他在世界的哲学里面他是有名的人士。他说呢，不要太在意一个年轻的男子去嫖妓跟娼妓发生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整个希罗社会可见的放纵情欲的观念非常普遍，被社会认同接纳。想想看，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是这样，保罗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要写这封信，他要表达这个观点是何等的难。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是保罗说不可淫乱，至于淫乱的事不能做也不能提，是整个社会冲突要挑战他们的。
是很难的，很难的。那这里面保罗就有一个很沉重的心，假如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难道我们的生活生命还要跟这个社会的人都一样吗？难道我们不能有一个更美更高的标准吗？更合乎神创造性的时候那种要求吗？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很勇敢的，也极力挑战他们的，至于淫乱的事都应该出去，呼吁信徒不能在这个败坏的习俗当中继续下去，应该从当中出来。现在我们看西罗社会的情况，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你发现有这个危机，整个世界各地对于性开放的尺度越来越宽松，各种传播媒体，各种演艺人员，你看所表达的这些对性的一种开放，我们就的确让人家感觉危险，这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道德快要崩溃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的孩子的孩子有多少是一个可以单纯找到配偶的情况。在美国1980年的统计，276,400对男女同居不结婚，18岁青少年平均有的性伴侣人数超过40岁妇女人数，所有的这样人数多的还要多。2000年的统计，20岁到30岁所生的小孩当中，每三个有一个是未婚妈妈，就是不知道爸爸是谁的，因为性泛滥了，每天晚上不同的男人是谁怀的孕他也不知道。我们处在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我们站的地方美国。保罗说淫乱的事都要除掉，特别对基督徒，对我们而言，一个走信仰道路被神改变生命的我们而言，我们更要在这方面小心。一个人越放纵情欲，罪就由此进入他的心灵，这个人越放纵情欲，他离神就越来越远。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披戴基督的形象，我们应该有基督荣美的形象，不应该有淫乱的行为。所以他说连提都不可提，因为很多时候提的当中，话语当中有诱惑，话语当中有挑衅，话语当中他要刺激我们对性的开放。第二个，第四节我们一起念，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二个，圣洁的生活都要除去淫乱的生活以外，第二个要避免污秽的言语，避免污秽的言语。事实上这一句话第四节是延伸第四章的29节的，还记得第四章29节吗？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说，有没有？污秽的言语都不要讲。所以这里面又在陈述，再讲一遍。那这里面保罗呢，他列出三个东西让我们小心。第一个，淫词，讲出的话是让人家觉得很羞耻、很丢脸、很低级、很下流的话语，是一种猥亵。你发现在不信主人当中讲这个呢，他脸不红的，对不对？很自然的。但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走信仰的道路，我们讲这个合宜吗？不应该讲这些低级下流的话，不应该讲。第二个，妄语，指那个愚昧人口中很愚昧的没有见识的话。所以有人说了，这个话妄语是什么？就好像你去看这个人参加宴席喝醉酒以后语无乱次的样子，这就是妄语。他讲什么他自己不知道，乱讲。第三，嬉笑的话，这个嬉笑的话不是指幽默，这个嬉笑的话它是暗示的，他的话语当中故意的存在的一种黄色，存在的让引人想入非非啊，想这种笑话。所以跟幽默不一样的，幽默讲出来的时候对方听会有一种愉悦，但是嬉笑的话讲出来你知道那是败坏人，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种的言辞保罗说我们要避免，
在走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不会也不应该讲。那感谢主，我们在聚会吃爱宴的时候都没听过吧，最起码不敢在教会讲嘛，家里也不能讲。所以这个言辞的东西，你发现中国人讲藏于心行于色，当里面如果是这些都是有这种污秽的东西在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讲，我们会讲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些呢，提都不能提，不能讲，因为人把这些属于罪的东西当作娱乐的时候，犯罪就很容易成为他的习惯啊。这是一个凯尔德啊所讲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些罪来当作娱乐。所以今天我们在社交的场合，你发现有人讲话讲一讲没有加上三个字，他好像讲不下去，有没有？有没有人讲上特别的用语，他好像就不能接下去，已经习惯了。我们也发现有人信主多年到教会，他也是有时候不小心他哎讲出来，他一看哎呦，跟牧师讲怎么还讲这三个字，不好意思。他们可以了解那个老我哈还很强，还没有完全钉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污秽的言语不要讲，圣洁的生活必须先从言语上谨慎。所以我们从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讲诚实的话，二十九节间污秽的言语，一直到现在讲的这三种都跟话语有关。所以可见的啊，人的言语太重要了。难怪哈，难怪雅各三章十第二节讲，如果有人在言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完全的人啊，完全的人。有一个国王啊，年纪大了想让位，他就想找到一个叫奥鲁拉的年轻人，哎，他就把他召来，奥鲁拉，大家都推荐你，我也欣赏你，想把国家的王位呢让给你，但是呢，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大家推荐你，你真有那么智慧吗？这样好了，你先帮我去预备天下最美的宴席，不管你煮什么我都吃。结果呢，奥鲁拉到市场啊走了走看了看以后，就回来煮了一桌宴席，他说国王煮好了请吃。结果国王一看全部都是牛舌头，一桌都是牛舌头，它里面有这个凉拌牛舌、葱花牛舌、卤牛舌、爆牛舌，好的啊。结果呢，这国王吃了还觉得不错，哎，真厉害，这个奥鲁拉哈，同样的一个舌头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种不同的美味啊，哇，就非常赞赏他。然后呢就问他说，我想不通啊，市场上有那么多种菜，你怎么光买舌头呢？然后你的确做出这么好吃是没错，但是你为什么只买舌头呢？奥鲁拉回答，他说报告陛下，舌头是最重要的东西啊，一个人的舌头它可以传送你这位君王英明的决定，它可以褒扬贤德的人，而且透过舌头可以鼓励一个绝望的人再产生希望，让一个迷途的人走上正轨，让一个孤独的人不再安慰，所有的人透过舌头彼此互通相爱。哇，这一讲国王更肯定他，他觉得说奥鲁拉你真是有智慧的人，同样一个很单调的舌头你可以做出不一样一样的口味，而且解释得这么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国王想一想还是觉得不妥啊，怎么一个舌头可以煮那么多菜，然后你就讲一讲就算通过了呢？所以呢就叫他说，这样奥鲁拉再去准备一次宴席，这次宴席呢你要准备四项最难吃的酒席过来。结果你也知道奥鲁拉准备全部都是舌头，可能煮法一样。结果国王一看啊，连眉头一皱就问了，上一次你已经煮过了都是舌头，这一次你还是煮舌头，那你没有戏法变了吗？为什么只有煮舌头呢？奥鲁拉呢又回答了，他说呢，舌头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它可以假传圣旨，它可以侮辱人格，它可以破坏人的名声，它也像一把利剑会使一个正人君子受伤，它也会使好朋友互相猜忌。哇，国王一听，对啊，所以今天你我的舌头你也可以一方面赞美
一方面讲好的话，我们也可以转过来一方面讲咒诅、批评、论断、讲污秽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言语。谨慎我们的言语，谨慎我们的言语。那为什么保罗这里面讲说这些都不要讲不相宜的，总要说感谢的话呢？总要说感谢。所以有人说啊，听其言观其行啊，你先听他讲什么，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跟不要跟他相处。可能有人要相处一个月两个月，我慢慢了解他，但是你跟他两天一天，你听他讲话，你大概知道这个人人格是什么。所以这边讲说那些不相宜的话不讲，还要讲感谢的话。为什么？有人说常说感谢神的话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标记。这个很难想象，感谢会跟圣灵充满有关系呢？因为一个人常感谢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焦点、他讲话的中心都跟神有关。因为感谢嘛，从哪里来？所有的好处都是从这位众上之父来的嘛，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给的嘛。所以一个人常讲感谢的话，表示他尊主为大的；一个人常讲感谢的话，他这个人像内心是降服于神的。所以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保罗这个意思差不多，不要讲这些不相宜的话，要讲感谢的话，常常思念主，常常用感谢的，常感谢的人，他会催促人把生活的目光放在神的恩典上的。那这个人你要跟他交朋友。所以消极的第一个，我们看除去一切淫乱的生活；第二个，我们要不讲污秽的言语；第三，第五节我们来念。第五节，前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实际上第三节也有讲，他这边又在提醒。所以第三个，过一个蒙神慈爱儿女的生活，我们要有一种拒绝、杜绝贪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贪婪这个字最简单解释就是有了你还要更多，有了还要更多，就是这个贪婪的意思，多了还要更多。所以当一个人无止境的欲望、无止境的想要的时候，小心，很多时候这个欲望就会取代上帝的位置。他一直想要一直想要，那这个人就很容易进入罪恶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义正言辞的指责，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你犯了十戒，但是你很少在教会听到你太贪心，你犯了十戒，对不对？我们很少指责你房子住得太大了要悔改。好，我们很少指责说你已经有这样多钱，你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你们还在赚呢？你贪得无厌，又多了又多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说这是罪，贪婪要得多的时候，无止境的欲望取代神位置的时候，这是犯罪。事实上在十诫里面有这一戒的，第十诫不可贪心，贪婪别人的什么什么房子妻子的这个嘛。所以我们看我们周遭人对性的贪求，对物质的贪婪，对权力的欲望，赌博、偷盗等等，你发现都跟贪有关系。所以呢，这些会贪婪的个性会损伤我们的灵性。所以保罗用一句很重的话，贪心的、贪婪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是什么样？因为什么把它扯在一起？想想看，过去我们没，当然国内来的大部分都是无神论的，那台湾来的想想看，过去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到庙里拜的时候态度是什么？基本上都是要妈祖啊，我要这个，有没有？然后妈祖没给他就找关公，关公我要这个，关公不给他找观音啊，观音不给他找土地公啊，反正一直找，只要去拜偶像都要，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你发现一个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自我为中心，一直要一直要，不给换一个，不给换一个，就是拜偶像以前的态度。所以保罗说
假如一个人贪心跟拜偶像有什么同，那拜偶像更是大罪了，不是吗？因为你要的东西你以自我为中心，你想到的不是对方，不是神，那这样的时候得罪神，得罪神。所以我很容易一个人在走信仰的道路当中被削弱，我们的灵性就是贪婪。今天为什么不能聚会？因为可能要多赚一笔生意的钱。今天为什么啊牺牲灵修？因为我们可能里面贪图另外一个物质上的需要。你发现跟贪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有一种老鼠叫沙鼠，沙鼠这个鼠呢，每一年在旱季来临前有一个本能，它就会去咬那里面的草的根，草根咬断以后呢，就把这些草根呢、拖回到它洞里。后来呢，科学家这些动物学家就发现这些沙鼠呢很奇怪的一些动作。事实上它每一年所储存的那个草根呢早就够了，只需要这个2公斤左右就够了，就可以过整个的这个旱季。但是这些沙鼠呢却每一年它所去咬的草根都超过10公斤，都超过10公斤。那堵在自己的这个穴里面呢、只能吃2公斤，另外8公斤呢最后是烂掉了，他还要费力又把它清掉，他又把它清掉。那医学呢，医学家我们现在在这个科学实验室里面不是常用那个小老鼠白鼠做实验吗？所以就想说诶，有没有可能用沙鼠，因为沙鼠头比较大啊，会不会更能够接近这个实验的结果，就发现不行。他里面他后来发现这个沙鼠有一种遗传，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基因了、有一种不安全感，他就是每一次呢没有动他就不行，他就好像有问题，没有这个去找更多的这个草根哈，他就焦虑不安，他就会担心。所以呢当他用沙鼠放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你发现笼子啊关不住的，他好像疯了，没有找草根他就疯了。想想看我们的人生会不会跟沙鼠一样，我们已经有的那个2公斤事实上神给你3公斤4公斤了，但是我们可能还要，一旦不够的时候我们焦虑不安，我们一直要贪，一直拥有更多。你发现当我们的把目光放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个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贪婪常常是最被忽略，但是是非常严重影响我们追求信仰的一个罪。那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被主复活大能拯救回来的儿女，是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追求。第一个，有目标效法，学习基督的样式，跟随他的脚踪。第二，凭爱心行事，在这世上特别在教会我们更多的学习。第三，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让这些污秽的不讨神喜欢的淫乱话语贪婪都在我们中间除掉。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虽然住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世界，但是神把我们的心提升在天上来度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去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生活道德的标准，叫我们跟

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0: 圣经广播网用八种语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古老十架的奥秘。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 BBN。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你看提多书第一章讲述牧者的资格时，你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表达能力、领导技能、商业成就或者是身高长相等等这方面的信息。事实上，这个资格清单与这个人做过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它只与这个人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他的品格极为重要。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一章，请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八节，长老要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现在保罗对那些有资格牧养神的羊群的人列举了七个应该具备的美德。我们先来看看长老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美德。第一，长老必须成为关心他人的榜样。请大家看第八节，长老乐意接待远人。第二，长老必须在是非观念方面成为榜样。保罗接着写道，长老要好善。这个希腊语单词可以翻译为热爱美好事物的人。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喜爱良善，当代译本翻译为乐善。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自己从所有不好的事物当中隔离出来，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不爱那些不好的东西。他的是非观念是建立在他真正爱的基础上的，他所爱的那些东西在本质上是讨神喜悦的。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这将包括优秀的书籍、优秀的人、好的音乐、好的追求等等，这些都是优秀的、清洁的，不会以任何方式违反或者是冒犯神内在的荣耀和善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对提摩太说，随着社会继续变得越来越败坏，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不爱良善。保罗用了相同的词，他们会恨善爱恶，他们会喜欢那些不好的东西。箴言二章十四节说，这些人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提多，你去在那些教会里找几个人做长老，澄清教会的是非观念。这些人要根据神良善的本质来形成他们自己的个人观念，然后能转过头来对他们所带领的羊群说，这其实才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你会发现带领者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而且他自己还要热爱它，所以长老所爱的事物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所看重的东西，他花很多时间所做的事情，他愿意跟谁交往，他所谈论、阅读、倾听、期待和想要的东西，就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实际上是在问，他们所爱的是好东西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挑战。你能否在你读过的书籍和杂志上写下好这个字？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冒犯或者是违背神的内在本性。你能不能在你所见所闻的内容以及参与的事情上加上好这个字？你能不能在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以及其他好朋友或者是最喜欢的活动或者是最喜欢的歌曲上面写下好这个字呢？
这并不是说你只能把好定义为那些你在教会里做的事儿。如果你不在教会里做或者享受的事情，那他们肯定就不是真正的好。我今天下午要回家睡个午觉，当我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对玛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午觉，我很享受它。但这不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不是我在教会里做的事情。不过你们可能有些人会做，有些人很善于坐得笔直的睡觉，这需要一些操练。我的意思是说，午睡、看小说、在公园散步、绘画。

是非观念，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所做的选择都能反映出神内在的良善。所以长老应该具备的美德，不光是成为关心别人的榜样，在是非观念方面成为榜样。第三，长老还应该在个人常识方面成为榜样。他应该在个人的常识方面成为榜样。保罗在第八节接下来使用的词是庄重，这个词不同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各不相同。和合本修订版把它翻译为克己，当代译本译为自治，标准译本译为清醒自治，新译本翻译为自律。这又是一个希腊语的复合词，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它。它是由智慧和决心或者是立定心智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合起来之后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智慧的心智。要知道智慧有一种很实际的意义，就是将你所知道的事情付诸实践。有一位圣经学者写道，这个词的意思是合理的思考，运用常识。我不禁想起有人曾经说过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常识已经不那么常见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保罗用的这个词带有一种含义，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敏感，你可以把这个词解释为保持警惕。这也是为什么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清醒自治的意思。有一位作者写道，保罗在这里说的是长老不可以是狂妄愚昧的人。没错，他当然要相信神是一切皆有可能的神，但同时他必须将这样的信心与恰当的常识结合起来，因为把心赐给我们的神也是把头脑赐给我们的神。教会所需要的带领者既要用心也要用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合，对吗？长老需要这种结合起来的思考能力，因为他们要与人打交道，要处理问题，要解决难题，要做各种决定，这就非常需要充足的信心，很强的分辨能力，以及实际生活当中的智慧。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我再补充一点，在这种常识中还需要有一种勇气去独立思考，而不像别人那样思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封信的后面会鼓励教会的其他成员也来效法同样的品性。如果他们想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一种新的常规，他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一切。换句话说，你得自己思考。独立思考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要与众不同，你的思想将不再受大众的影响，而是受基督的影响。你的观点不会因为最近的民意调查而改变，这是我最近在观看总统辩论赛事所想到的。我们经常听到民意调查中有多少人这样或那样认为，同意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几年前有一位美国前总统在最近的民调压力下写道，我不禁想知道，如果耶稣基督在以色列进行了民意调查后，他会传讲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摩西在埃及做了民意调查后，他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作为吗？如果马丁·路德在德国做了民意调查后，宗教改革还会不会有呢？现在的民意调查和公众意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正是这些造就了优秀的领袖，就是那些勇敢、诚实而又正确的是非观念的人，也正是这

一些人造就了世界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对他的这番话，我不仅同意，而且还想补充一句，这就是教会所需要的敬虔领袖。长老要成为关心别人的榜样，要在是非观念方面和个人的常识方面成为榜样。现在保罗在给提哥的信中提到了另一个品质要求。第四，长老要在言行一致方面成为榜样。保罗在第八节列举的下一个词是公平，有些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正直，有些翻译成公正。事实上，最后这三个特征，公平、圣洁、自持，都与一个正确的关系有关。公平是指长老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圣洁是指长老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而自持指的是长老与他自己的正确关系，也就是处理好他自己的欲望和态度。公平这个词表达了人际交往时的正直和公正，就是在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保持公正的关系，并且始终如一。希腊人对公正的人的定义是把他人应得的一切都给予人的人，也就是说把别人当得的都给人家。这个词与一个人努力做到言行一致有关，实践他所宣扬的，确保言出必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牧者的生活要反映出他所代表的那位大牧者的品格。人们在观察，他们一直在看我们，就像我们的孩子在看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但他们的确一直在观察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以至于他们走路和说话都像我们。这是不是有点可怕？但愿这种惧怕能驱使我们更愿意来到神面前，跪下来祈求神赐给我们和孩子们更多的恩典。我还记得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负责青少年的牧师的时候，我和一个特别喜欢撒谎的年轻人一起工作，他说话总是拐弯抹角，从不直截了当的说话。我一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对我说的是真话，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就是因为对公司说谎而丢了工作。不过大家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每个不诚实的孩子都有一个不诚实的父母，其实我就是一个反例，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但是我的父母非常诚实。当父母拒绝或者是放弃诚实守信的时候，其实麻烦就来了。孩子听到父母向主管请病假，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实际上他们想去打高尔夫球、钓鱼或者是购物。当孩子接电话的时候，他父母让他告诉亨利叔叔或者是老板，他们不在家，不能接电话，或者是随便什么理由。这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是他们的常规。不久前我读到过一篇文章，说人们看到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母亲在杂货店里轻轻地敲打着各种物品，她身后是两个小孩，他们就会把她敲打过的东西装进口袋里。这两个孩子总有一天也会偷她的东西。几年前，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报道了当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脏协会年会，成百上千的医生、护士和研究人员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最近的会议聚焦于快餐行业对人的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包括芝士汉堡、薯条、油炸食品等等这一类的食品。有一个记者看到一位心脏病专家从快餐汉堡店出来，就去采访他，问他今天的午餐吃了什么，他所做的是否与他们
告诫人们的相一致，从而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这位专家回答说，不，我不认为我言行不一致，我进取之前把我的胸牌先摘掉了。好吧，这也算是解决问题了吗？很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保罗是在告诉长老们，你永远不要摘下你的胸牌，这适用于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胸牌一直挂在你的身上，这才是新的常规。保罗在这里用翻译成公平的这个词，是指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在生活中，就好像你一直带着基督徒的这个胸牌，每个人都能看到。如果你是个基督徒，这就应该成为你的生活模式。如果你不仅是基督徒，而且是基督徒长老、牧师、监督，那标准就应该更高了。你应该在这个方面成为众人的榜样，你的胸牌会出现在各个地方。我记得几年前，我独自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他们让我和另外三个陌生人在一起。我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这不是我打球的方式，但是没办法，只好跟着几个人玩了。一路上我听着他们骂骂咧咧，说着一些不太文明的话，讲一些那种笑话，我就不怎么跟他们搭话了。最后到了第五个发球区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看着我说，嘿，很抱歉，我们一直把你排除在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个牧师。他们一听，脸上露出了一些尴尬的表情，开始为自己的言语道歉，甚至开始叫我神父。问题是我现在就必须要注意自己说的每一句话和语气了。在打一个球后，我必须站在那里向他们微笑和挥手，因为现在有了一个胸牌挂在我的面前。在接下来的回合中，这个牌子是不可能摘下来的。事实上，彼此问责是一件好事。今天我不打算讨论接下来的三个特征了，所以我要用一个真正懂得如何打高尔夫球的高尔夫球专业选手的正面例子来结束今天的内容。他向我们说明了什么是公正或者是正直，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少见的公正方面的例子，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这也造就了这位传奇人物汤姆·沃森。汤姆·沃森是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赢得了许多世界冠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他年轻时参加的第一次洲际锦标赛当中，他竭尽全力要拿到最好的成绩，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丝毫没在意这个新人的表现。他非常想赢，他在童年时代一直就在梦想着这一刻。在比赛中，有一次当他上前准备推杆的时候，他把推杆放在了球的后面，然后令他非常尴尬而且沮丧的是，他推球的动作太小，结果球几乎就没有动，也没有人看见他在动，没有人在仔细观看他的动作，其他选手此刻也都在忙着自己的比赛，没有人看到他的球移动过，但确实移动了一点点。然后他走到一位裁判面前说，我的球动过了。现场的人们一下子僵住了，汤姆·沃森在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刚刚承认他已经打了一杆，这让他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杆，而且很可能会让他失去他年轻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比赛。但他说的是实话，这个举动让他浪费了一杆，使他失去了那个洞，不过他最终还是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是直到今天，他所做出的决定都是公正的。说实话，这可能会让他输掉一场比赛，但我敢保证，这对他来说要比一个有40年历史的塑料奖杯重要的多。
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对长老来说更是如此，他不仅要说出什么是正确的，而且还要把它活出来。最重要的是要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显明，我们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具备能做出智慧决定的个人常识，具有公正正直的品格，言行一致。查尔斯·卫斯理想要这样一个敏感的良心去做正确的事，让他的主耶稣基督得着喜悦。他写了很多赞美诗，其中有一首值得一提，但他从未进入前50名。很多人并不熟悉和了解这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发表于1749年，内容是这样的：我真需要生命之律，能警醒存敬畏，能有敏感觉悟罪恶，畏罪如畏痛苦。助我首先发现自我，骄傲邪恶私情，即刻发现幻想之意，立时用火烧尽。因为靠主不会迷失，不使你心担忧，赐我灵知即刻了悟，赐我温柔良心，开我眼界，属灵眼光，重新造诣良心，苏醒我灵，远避罪恶，一直保持清醒。全能之神有真有爱，使我有你全能，我心重担既能解除，硬心变为柔心。但愿我这苏醒之灵有时少有痛苦，助我每日更尽恩典，能医创伤完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这些圣洁的良善的品格，感谢你是一位这样的神，以至于当我们被你所救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与你有同样的性情。天父，我们依然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依然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与这个世界，与撒旦，与我们自己的肉体进行抗争。天父，求你来保守我们，就像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嘱咐提多的，虽然这些资格要求是针对长老的，但其实是对每一个真心来跟从你、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所要求的。唯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些宝贵的美德，都能够借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去见证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天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一年365天，教导神真理的话语。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3: 第二个步骤就是要把我们所定出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啊，大一点的孩子可能一些规矩也是一定，不管是大大小孩子，到了 teenager 我们也要定一些新的规矩，因为 teenager 的孩子可能他们有时候要求跟同学出去玩，那我们就要定，我们会要求他如果出去最晚到几点一定要回家啊，如果不回来会有一些什么处罚等等之类。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我们都还是继续不断需要定出一些不同的家规，还有我们对孩子有一些什么样的期望。譬如说我的两个孩子从小他们开始入学念书，我跟牧师就告诉他们一个观念，成绩不是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唯一标准，我们要求他们学习，有读书，对读书有一个兴趣，培养他们对读书的兴趣。而且庄牧师很注意培养我们女儿一个平衡的发展，所以像他们念大学的时候我们家女儿啊，每一学期一定，他们都两个人都学 science， 老大是学物理，老二是学数学，两个都是 pure science 哈。但是每一个学期，庄牧师一定建议他们选修一门人文社会的一些课程，所以他们修过社会学，他们修过我们那个 Ruth 还是 Joyce， 他修过那个我们中国的历史。好，还有地理，当然是用英文来读哈。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定好我们对孩子的一些期望。所以像我们的女儿他们 Joyce 呢，她大学她修了 sign language， 就是这个手语哈，那还修了两年，而且呢其实这个课不好修，她的成绩一直只拿 B。 那 Joyce 是成绩非常好，她always 都是 straight A， 但是这一门课只拿 B。 那所以第一年他念完，我就问他说你怎么拿 B， 他说妈妈这个要拿 A 很难，因为 sign language 怎么考试哈，他都是有 project 要去做。那么我就说哦，那你还要再上吗？他说呀当然。所以他不是以成绩来决定他要不要去学，他也不用这个成绩来定他自己的成就和价值。所以他学了两年把整个 sign language 学完哈。那么我们也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可以给神来使用。所以我们两个女儿高中的时候， Ruth 学了 journalist，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 science 比较强哈。那么 Joyce 就是编这个 yearbook， 所以 Joyce 毕业那一年的 yearbook 他是主编，所以那个 yearbook 的最前面主编的话就是他一张照片哈，等等之类。所以他们不是只是专在一个完全科学的领域当中。那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告诉孩子我们的期望，我们给他们明白父母对他们的期望。那么所以父母要花时间把这个家庭的规矩，我们对孩子的期望，首先要清楚地告诉孩子。可能今天我们有一些比较大的孩子，我们更是要把这些事情事先跟孩子很清楚地去沟通去教导，让他们知道他们什么是他们该做的，以及他们应该有的责任。那么当然在爸爸妈妈教导的时候，尽量用一种正面的方式，意思就是说，举一个例子，假设说他换下来的脏衣服没有随便摆在房间里面，随便丢在地上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不要把脏衣服到处乱丢。那但是如果用正面一点的说法，就是说可不可以请你把这些脏衣服拿到那个 laundry 的那个 basket 里面洗衣的那个篓子里面。所以我们尽量学我们用给他的一个命令，或者说一个吩咐，或者一个教导，尽量用比较正面的方式来讲。那么另外呢，也要让孩子事先知道如果没有遵守这个规矩有些什么赏罚而且呢也要让孩子有一个就是说知道一件事情，他如果需要任何帮助的时候，我们随时都乐意提供这样的一个帮助所以像我的孩子从小他们两个念书，我就一直训练他们很独立。所以我们俩孩子一直到读高中读大学，一直到现在，他们念书我跟庄牧师是一点都不要花时间，我都不用去看他的东西。他们有东西要，但是他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他需要跟我们讨论，我们让他们知道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来跟我们讨论，都可以向我们发问所以这是教导。但是还有一件很重要，有时候我们需要重复的说，这是人类的学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神教导我们的时候，神教导以色列人的时候也是重复，有很多的东西是需要重复，有时候一次只是说一次不够，但是要重复我们却要避免唠叨要重复可是要避免唠叨。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去平衡。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不要唠叨，可是我不唠叨我就不要说，但是其实孩子还是需要我们一次两次再跟他重复加强我们给他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又要学怎么样不至于是唠唠叨叨所以这个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好，那么第三呢，给了教导我们就要给他一个训练，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教他怎么样去做如果我今天给他一个规矩或者给他一些期望，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去训练他们，教导孩子如何去做。那么训练孩子怎么去做，最好的方法就是借着父母的榜样。如果我今天教他要对人有礼貌，看到人要叫人，那我就要给孩子做榜样。在教会里面，我看到牧师，看到师母，看到左传道，就我自己就会叫牧师好，师母好，那我的孩子他就会跟着学。这是训练孩子最好的方法，父母自己来示范，自己做榜样父母要教孩子守规矩，我们自己就要守规矩，出去外面要排队买票等等之类，我们绝对不插队，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要先给孩子做榜样，先来示范，孩子就会跟着我们。那么至于一些生活的习惯，还有家里面清扫的工作，譬如说我们要建立孩子每天早上起床要铺床， 这种生活的习惯，或者我们要教孩子参与在家里面的清洁工作，有些孩子大一点了，可以帮忙吸尘。在我们要把这些工作交给孩子的时候，首先我们就要示范，像这一类的我们就要示范。我要教他怎么铺床，我就做一次给他看，然后呢第二次我跟他一起做，第三次也许再跟他一起做，然后你就慢慢慢慢你就放松，就减少你所做的，更多让他做，然后你看他已经可以做得很好了，你就要放手让他做。那有时候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就是觉得孩子做得不够好，我们就又把它拿回来做，这样子我们就夺去孩子学习的机会，也夺去孩子独立的机会。尤其是念书，一方面我是要给他一些帮助，但是我一定要训练他能够独立，让他有这个机会学习，有这个机会能够独立，建立他独立的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我看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多半是我们替孩子做的太多，一定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你不放手给他做他就不会。所以像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又比我们父母那代更差一点。我们父母那代有时候一家七八个孩子，十个孩子，父母怎么能替你做那么多？不可能的，就自己会嘛。所以像我们一些我们认识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爸爸妈妈有时候就训练他们，甚至到了十岁什么连自己炒个蛋啊，炒个饭，这些我们都应该可以训练，给孩子机会让他们可以做哈。那么好，那第四个步骤呢，我们就是要警告，我们给了一些训练或者一些榜样一些示范，接下来呢我们在执行管教，就是说我真正要执行这个管教以前，我们应该要对孩子提出警告，告诉他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话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必然的结果。但是当我们警告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声音不必很大，我们不一定要大吼，声音也不一定要很高，相反的声音要小啊。你警告孩子的时候声音不用大声，声音其实你只要很轻声，其实轻声更很好，但是呢一定要很清楚很坚定的把你的警告说出来，不用大声，但是很清楚很坚定的告诉孩子他们如果不听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同时呢警告只有一次，没有两次，没有三次，没有四次。如果你的警告有两次、三次、四次，他就一定要等你到第四次他才会听。所以呢警告只有一次，一次不听就要让他 take 那个 consequence， 就要让他受他所该受的这个处罚。那么所以我们真的是应该教导孩子，教到一个地步我们一说孩子就会听，或者他顺服，或者他不顺服马上就给他该受的这个刑罚，这样子可以省去很多的力气，省掉孩子跟父母之间的那个权力的斗争哈。其实英文讲就是 power struggle， 其实你给他几次的时候他是在跟你之间有一个 power struggle。 好，那这里我顺便还提一件事情，因为也曾经有人问过我，那事实上呢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其他的人写的书，那我发现意见跟我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发现有时候我们叫孩子说九点要上床睡觉，那么我们应该要事先警告，五分钟以前你应该跟他说还有五分钟，五分钟到了你就要睡觉。那么如果这个警告提出来到了时间你就一定要执行，这个非常重要。但有时候孩子会跟你说，有些孩子哈，因为如果你这个一开始就教好的话就没什么问题，如果你现在还没有教好，可能你给他一个吩咐的时候他会跟你这个 negotiate， 他会说可不可以十分钟啊？那曾经就有人问我，因为如果他跟孩子做一个打商量的时候，孩子就比较不会在这边耍赖啊。那么我说不是，因为当你已经给了一个命令，要教导他学习的是要听从你所给的这个命令。如果要用说他马上就给你提出一个条件，说可不可以再多五分钟，然后你如果答应的话他就乖乖听话，你不答应的话他还是要吵啊。那所以为了让你自己也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你就想说那用这种商量的方式呢可以避免他这样子吵闹，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等于你是在听他，不是他在听你。除非你一开始就让他有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譬如说你开始就问他说你妈妈让你选，你要五分钟还是要十分钟以后才上床睡觉啊？你一开始就给他选，那是你已经给他有个选择。可是如果你一开始是给他一个吩咐，他要来跟你讨价还价的时候，就千万不可以容许他讨价还价，因为这些就形成一种所谓的 power struggle， 这时候孩子就更难学习怎么样来听从，怎么样来顺服。那么这是关于警告。然后呢，有了警告，如果孩子不听从，我们就要执行这个管教，也就是要纠正他的错误。那么对于孩子这个执行的管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我们最要避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执行管教的时候，通常都是父母是在发怒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来控制自己，使自己失去应该有的一个控制，一个自我的控制啊。其实有些父母在管教的时候，执行管教的时候，因为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小孩子他比我们还，我们不知道小孩子啊，人就是人哈。
2: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在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每天来经历神。若是你还没有注册 BBN 的网上圣经学院，今天就希望你能够来注册学习。他的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成长，使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如同花漠中的绿洲，将属灵的玛纳带给你。这里是 BBN，
1: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我们每天与你和你的家人分享神的爱。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6月19日，偶像崇拜的亵渎。参考经文：偶像是匠人铸造，银匠用金包裹，为他铸造银链。以赛亚书40章19节。神的子民总是被那些敬拜偶像的人所环绕，这些偶像代表着各种假神，而除了主以外，所有其他的神都是虚假的。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总是被吸引去敬拜那位真神以外的事物。在过去，大多数偶像是用木头、石头或金银等贵重金属制成的，但偶像可以是任何我们向其俯伏的事物，它可以是物质财富、一个人、一段关系、一种理想、一套哲学、某种地位或成就等等。偶像对神而言是一种怪诞的替代，是对他粗鄙的呈现。他们是人的作品，而非神的作为。他们是由人的想象力所锻造出的产物或观点，而非源于神的启示。偶像是无能的，偶像可能有口却不能言，不能看，不能听，也不能走。他们没有知觉，偶像是死气沉沉且毫无能力的，他们会摔倒也会破碎。敬拜偶像的人终将变得像偶像一样，失去所有的悟性。偶像崇拜扭曲了我们受召用心灵和诚实应献给主的敬拜。偶像崇拜对主而言是可憎的，敬拜神以外之物的想法是对主的一种冒犯，是一种极大的侮辱。神不能被任何形象、事物或观点所代表。让我们警惕偶像崇拜的欺骗性，唯独侍奉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从各种偶像或假神中得释放，教导我们以心灵和诚实，带着专一的爱与忠诚，单单敬拜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听众朋友平安。诗篇100篇4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诗篇100篇4节。

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他不能唱歌，这是他想唱歌。

0: BBN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以圣经为中心的适合你家人的节目。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您多久打扫房子一次啊？如果你很久没有打扫，灰尘就可能堆积起来。同样的，我们的内心也需要经常清扫。在今天的节目里，向天牧师鼓励我们大扫除。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半个小时特别要用来清扫我们的内心，准备守主餐，与主相交。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使徒保罗在这里指出，教会里有淫乱，会众又容许罪在他们当中逐渐增加。保罗把这不悔改的罪比作笑，这力量会影响整个团契。与基督相交，如果想恢复洁净和甜美，需要什么呢？请听向天牧师继续传讲守主餐的信息，我们就能够发现。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守主的圣餐、守主餐。我们所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一到八节，以及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二节。好，我们首先就来复习一下上次节目当中我们最后所为您分享的一些信息内容。在一个完全黑暗黑漆漆的房间里面，需要多少的光才能够驱散黑暗呢？只要一点点微小的夜光，是不是灯一开啊，光就进来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邪恶也是如此的，要弄脏一个教会需要多少的邪恶呢？只要一些就够了，只要一点点。因此使徒保罗他才说，既然一点点的面笑就能够影响全团，你想想看，那个错误对哥林多教会的意义是什么呢？接着要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效的面，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你看，这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劝告哈，没有拐弯抹角，不是什么双向对话，这是保罗他直截了当的一个劝告，把旧效除尽。你知道今天这个时代教导我们，若我们单刀直入的说人做错什么事情，好像是一种不明智的做法。那有人则是说啊，要指出别人的错误，最好是用一种什么迂回的对话的方式啦哈。因为如果你直接指出错误的话，那你说啊弄干净啊，只会造成别人一种罪恶感哈啊。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不应该用直接的方式来提出劝告，应该要让他们来自己敞开心怀啊，他们自己以后会看出错误来。但我的问题就是，保罗当着哥林多人的面，直接的。非常直接的就指出他们的错误来了，他说弄干净。事实上他甚至没有告诉他们应该要怎么做。我们说，如果你不解释运作的方法，那么就会使犯罪的人感到挫折了。其实如果这个人意识到他自己的罪，那你直接的指出来并不会使他感觉到挫折的。他的罪恶感是由神的灵所造成的，圣灵在忧伤啊。只要他承认那项罪，神的灵就会带来圣洁的。为一件错误而对话一个月啊，一个半月两个月，那这么做我告诉你是错误的。如果你生命当中有罪的话，你就要直接去面对它。如果是错误的，那你就要承认它，你要行在纯洁当中。那是使徒保罗的意思，他就是那么的直截了当。所以我今天要非常老实告诉你，对我有用的劝告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什么？那就是直接的，就是粗鲁挑战性的劝告。也许我太迟钝了，别的方法我不懂，我需要有人要握紧他的拳头来对我说，你看那很丑陋很脏，你要改变。他只要像我这样说，我就懂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大部分的人都像那样。我和其他的教牧同工都发现说，最好的协谈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当面去挑战对方，而不是用什么粗暴讨人厌的方式，而是诚诚实实的指出那个错误来。我也发现人们渴望有人向他们指出错误，除非他们病得很重，否则的话总是希望有人去指出来。所以事实上保罗他接着又说，应当把旧效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你看，我很喜欢这种说法，只是一团而已，把它除干净吧，让我们把旧团给清干净。因为其实你是新团，你是新的面团。所以我要再说一次，要把旧团清干净，因为你是新的面团，你是新团。所以你看出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吗？你们其实是没有效的。那什么意思呢？使徒保罗他所谈的是一项非常确切的真理，他根据基督徒所处的那个地位而向基督徒发出了呼吁出来。那个就地位而言，在神的面前，当你信了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称你为义了。你看这是何等伟大的真理，也就是所谓的称义，因信称义的称义。
意思就是说，一个罪人相信了主耶稣，虽然他还是处在那个罪恶的状态，但是神却是宣称他作为一个义人。神宣称你是一个义人，他望着你，看着你，看见你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从此就宣告你在地位上是一个义人了。太棒了，对不对？如今你是一个新团，不论你活的是像不像，保罗希望你的行为和你的地位是相称的，那是基督徒生活的重点，不是吗？要使你的行为符合义人的地位。让我换个方式来说，好好像你的腹部肚子疼了，忍耐够久了，终于去看医生了。哎呀，医生帮你照超音波，检查得很仔细。哎呀，发现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硬块哈，啊，做了研究，建议你不要管它，几个月以后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你照办，哎呀，仍然是痛啊痛啊，回去看医生又照了超音波，那块肿块又变成两倍大了。现在请你要仔细听哦，凡是有头脑的人都会同意说，最好赶快把那个肿瘤给切除吧。为什么呢？因为你正招致你的不幸死亡啊，而那位医生还有你们明白那个肿瘤可能就是恶性的，是癌症才会长得这么大这么快的。我有一个医生朋友，他说啊，医学界刚刚做出了结论，认为处理那一类的癌症肿瘤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就是切除，就是把它切掉，没有办法。可是好痛哎，没有错，是很痛。哎呀，可能也很贵哎，对，那是疼痛的一部分，手续费。哎，那会害我好一阵子没有办法工作了。没有错，你必须要另外安排生活。可是你可知道吗？当医生说你应该要住进医院，让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聪明的话，你就应该知道这就是要切除肿瘤，也准备签署同意书了。好奇怪哈，每当邪恶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宁可去谈一谈它，宁可去和它玩耍。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最完美的清洁剂，能够不断地洁净我们的罪。这个宝血的代表神完全的接纳，绝对愿意改变人的心。基督徒如果知道错了，承认那是错的，却是继续下去而不肯对付那项错误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也无能为力了。现在有一些人可能就处在那个光景当中，你那里有笑，笑在新约里面总是和这个邪恶是有关的，而笑就在那里影响你每天活出的福音，可是你却不想改变它，你不去对付它。听众朋友，我希望你知道，你今天来到圣餐的饼和杯前，你是处在一个危险的境地了。圣餐的饼以及杯是在提醒人，神是纯洁的，神是圣洁的。我们能够享用饼与杯，是因为有一位顺服神的耶稣基督，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基督顺服，有一处加略山是我们永远感恩的。因着顺服，我们才可能享用主餐，守主的饼和杯。神也要求你要做同样的事情。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第七节，他接着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我告诉你，那绝对是犹太人的说法。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祭，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不是一年一次的在一周节期里面来献上为祭号。对于犹太人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对于基督教会里面的人来说却是不对的。我们曾经回顾了逾越节，我们查考摩西按着神的吩咐而设立的那个逾越节，他们是烤羊羔，预备无酵饼，就是没有酵的饼。不错，无酵饼是没有味道淡而无味的，又重又硬的，但是呢，那却是神的计划。没有酵，在古时逾越节期间出了酵的犹太人会受到鞭打的，意思就是用鞭子来打。你想，神对于守节期这件事情态度很认真吗？对于纯洁，我告诉你，神也不是开玩笑的。你说在恩典底下情况是不一样的，真的吗？也许现在教会会有不鞭打人的身体，但是对于活出扭曲福音的信徒，神却是会施以管教的。事实上这是非常严重的，因此保罗他说，你若不纯洁就不要取用饼与杯。所以你看，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是活在永远的祭物底下的，那个祭物就是爱我们的主。现在逾越节的羔羊在那里，我们却还没有除去笑。我们应该要除去我们屋子里的笑，不是一年一次，而是天天把它除去，那就是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这是用这个现在式命令语句的哈。所以我们守这节是永远要守下去的哦。这种就像节期一样的情形，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所以你看消极的说，不用恶毒，不用邪恶，那些是态度。那积极的就说呢，用诚实与真理，用诚实与真理。新约偶尔会用这个有趣的希腊文，在腓立比书这个字用来是指真诚，真诚意思就是没有辣。所以你看不老实的那个陶匠，想要一样东西，如同今天的商人心里想要一样东西，什么？那就是钱，就是金钱，只要钱。所以呢，他就不辞辛劳制作那个锅碗瓢盆摆在这个架子上来展示。有的时候这些会突然给龟裂了，有的时候会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又龟裂了，所以这个陶匠就不重新做，不做新的，反而是用蜡，用蜡涂在那些细微的那个裂缝上面。一个精明的客人买陶器的时候，他就会拿起来对着阳光看看那些裂缝有没有涂蜡。所以一个老实的诚实的陶匠就不会在那个陶器上去涂蜡，这样你明白了吗，听众朋友？所以换句话说，神儿女生活当中那些裂缝是不应该涂上蜡的，应该要把裂缝带到主的面前。主是蛮有恩慈的，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来他就赦免我们。让我们把这项的类比推得稍微再远一点，谈到肿瘤，你会去看医生，医生告诉你说非动手术不可，你顺从了，放下了其他的计划，住进医院里面，你进入到手术室，你信任医生的完成这项计划，因为他受过良好的训练，经验老道，他切除腹部肿瘤的技术是非常高明的。那天早上他准备好了，穿上了手术袍，用心让自己干干净净的，一切准备就绪了。你在那里突然之间他找不到手套，四处的张望，地板上有一副，他就说可以够好了。于是呢，他就戴上了那副地板上捡起来的手套就走进来了。听众朋友，你想要让他为你动手术呢？才不呢。问题出在哪里？他不知道他该做什么吗？他当然知道，问题就是那个接触点，那个手套已经受到污染了，已经掉在地上了。所以你明白我们在说什么吧？问题不是说我知道该做什么吗，问题是在于我是不是做我知道对的事情，是不是把我心里面知道应该做的去行出来。

在这篇信息的最后，我要整理几个结论，我希望你也可以用笔把它记下来，实际的应用到你的生命当中。第一件，就是要把一个生命弄干净，比保持这个生命干净是还要困难的。我相信所有收音机旁边的女士们哈，你做家事停下来想想看，无论你喜不喜欢，请你停下来想一想家事。一间房屋脏了几个礼拜才打扫，一定是比天天都去清扫清理还要困难，所以保持干净是比较容易，好，容易多了。第二呢，定期打扫内心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因此我很高兴我们只有主餐，就是主的圣餐，这是打扫内心的一个最完美的时机。请你看哥林多前书的11章，让我只读两三节哈。哥林多前书的11章谈到了用清洁的心来守主餐，第27到29节也是写给同一群的哥林多人的。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的前书11章27到29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你请你看自己省察这句话，这不是牧师的工作，不是要牧师好像走来走去到处来偷窥，都偷窥你的生活，检查你的生活。在恩典的底下，听众朋友，你自己就是你自己的祭司，而身为祭司务必就要保证你的生活是干净的，尤其是来到主桌前的时候，你要省察自己。因为呢，因为怎么样，他接着说，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你看这些字眼好强烈，对不对？强烈到他补充了说第30节，他说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如果要按字面解释，就是有人过着轻浮，这个看起来好像快乐的这种生活方式，笑看罪恶，不管罪恶，对这个罪错误的事情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结果接着突然就进来聚会，好像要打算去守圣餐、守主餐一样的。所以保罗就说，这个他就说，这些人好像在说，哎呀，管他的，吃吧喝吧，随便了。因此呢，审判来了。审判就来了，就好像瘟疫一般的，就横扫了整个哥林多教会。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说，我真的相信我们应当以主为乐，我认为我们的音乐应当要提升我们的灵，我认为我们的聚会应当包括有笑声，但那些都是很健康很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但我认为有些时候我们就不应该笑，我认为有一些很严肃的时刻在这里发生，而守主的圣餐就是其中之一。这不是什么举杯相碰把玩那个圣餐饼的时候，而是信徒必须要省察自己的时候。一旦发现了肿瘤、邪恶、错误整整的这些癌症的话啊，这些笑的话啊，就要说，主啊，我现在承认这方面我做错了，我要求你赦免，在我碰触你的饼你的杯之前，我希望能够得到洁净。听众朋友，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培养的习惯。现在我们家里面有一些幼儿小孩子，我们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养成一些健康方面的一些好的习惯，其中非常困难的一项，就是要帮助这些小孩子明白他们吃饭以前要洗手是有多么的重要。你看，这其实是一件简单的事，做习惯了，因为你是一个大人嘛，即使在餐厅用餐，你也会花点时间去洗个手，然后用干净的双手来吃饭，这是身体健康的一部分。但有一个比饭前洗手还重要的习惯，那就是要守主餐以前要洁净你的内心。即便你是神的儿女，如果你知道内心还保有不打算改正的那些错误的话，那么你就不应该来拿主的饼或者主的杯。今天我要提醒你，虽然你听起来可能很不舒服，但是你最好不要守主的餐，那会比较好。如果你守了主餐，你就会败坏了整个教会，你就好像那一点点的笑就污染了整团的生命。不过有一个做法更好，
最好的做法就是暂时停下来，让神的圣灵来鉴察你的心怀意念，你的内在的生活，你的态度，从你的头开始检查到你的脚，从你的社交生活开始检查到你的事业生活，你的家庭生活，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态度。所以接下来时刻你要做一个大扫除，只要对付了每一方面，说主啊，那是你的，主啊，我发现这方面是错误的，它是你的了，求你，请求你来赦免我，然后你就能够和大家一起来守主餐。可是如果你顽固的拒绝这么做的话，那么我恳求你，听众朋友，我真的恳求你不要守主的圣餐。现在让我们低头安静片刻好吗？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检查检视我们自己。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听众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你现在就要说，主啊，我今天听得够多了，知道我的生活错了，我错失了好多的东西，谢谢你爱我，差派基督来拯救我，我现在要把我的心来交给你，我接受你的礼物，我希望在你的面前能够纯洁，能够正直。亲爱的弟兄姊妹，容我来说，关于守主的圣餐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加入任何的教会是并不重要的，你年纪有多大，成熟到什么程度也不是很重要的，真正的重要是什么？真正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干净，你所表现出来的福音不脏，就如同你用一颗清洁的心领受饼杯的这一刻呢，那是唯一要紧的事情。我真的希望这段时间你能够好好的省察你自己，我鼓励你做一个内心的大扫除，不容许任何的罪恶在你的心中逐渐的增加，也不至于蔓延开来，甚至扩散到整个的教会，让你与神同行，使你纯洁，不含任何杂质。不论是什么样的罪，只要认罪，就必定得到赦免。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耶稣爱你，他要救你，让你以纯洁开始这一个礼拜的生活。我邀请你来到主的面前得洁净，准备守主餐，与主相交。亲爱的主，我们将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想到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加略山上。当我们手上拿着饼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是为我们擘开的，而我们拿着杯的时候，看见他的血是为我们流出来的，能够全然的洁净我们的。求你释放我们脱离那背负已久的罪恶和内疚，愿我们从今天起可以守主餐，这主餐是你所设计的，要让我们永远来享用。现在求你让我们专心，帮助我们把焦点放在那些重要的事情上。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这段敬拜的时刻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时刻，如果你知道你的心今天已经得到洁净，没有任何犯了错而不承认的事情，那么听众朋友，你就可以拿起你手中的这个饼，纪念你的救主那纯净的身体为你死在加略山上。我希望你现在也低头看你手上的杯，我希望你要想起耶稣基督的宝血，那是我们所不配得的宝血。我希望你喝着杯的时候不要匆忙，我希望你拿着杯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喝了这苦杯，他不匆忙，但是他却顺服天父的旨意喝了那杯。如果你知道你的心这个时候是纯洁的，就请你慢慢的喝这杯，然后拿着杯子几秒钟以后再放下来。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盼望我们在神面前一同领受主的饼主的杯，也一同领受神的话语。但愿神的话语进到你生活当中，天天帮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我们盼望您今天和我们一同敬拜主。感谢您收听生活的透视，祝你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再会。
1: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与圣灵同工，荣耀赞美神，高举耶稣基督，传扬十字架的救恩，
2: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主，见证神，这里是 BBN。

圣经是神所启示的一个最大的证据，就是它并不掩盖关键人物的失败。在创世纪第九章当中，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洪水退去之后走出了方舟，那些一年前奇迹般成双成对抵达方舟的动物们，现在也在造物主奇妙的指引之下，前往适宜他们生存的完美的栖息地。这本可以为挪亚的传记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但神启示摩西继续写下去。很遗憾，我们在创世纪九章20到23节读到了这样一个悲剧。挪亚做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迦南的父亲韩看见他父亲赤身，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于是闪和雅弗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挪亚喝了自己酿的酒，结果醉得不省人事，他赤身露体踉踉跄跄地走来走去，最后晕倒在地。他的儿子韩目睹了这一幕，然后告诉了他的两个兄弟闪和雅弗。在希伯来文当中，这里的告诉这个词有嬉笑和欢快的含义，因此韩是兴高采烈地把父亲醉酒的窘相告诉了他的两个兄弟。换句话说，韩似乎很享受当众羞辱他的父亲。这既解释了挪亚为什么缺乏判断力，也说明了他儿子真实的属灵状况。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终将证明，韩当时就是在嘲笑他的父亲，而且他很清楚，他这样做实际上也是在嘲笑他父亲的神。有些人声称韩猥亵了他的父亲，还有人认为圣经说他只是看到了他父亲的裸体，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他趁父亲喝醉的时候与他的母亲乱伦。这确实是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但韩并没有在性方面的问题，他有的是在属灵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看挪亚做出了什么样的反应。挪亚醒了酒，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请大家记得，挪亚是这个家族的族长和当时的大祭司，因此当挪亚得知韩公然嘲笑他的时候，他知道这实际上比嘲笑本身更严重，这是属灵层面的悖逆。于是挪亚对韩的儿子迦南发出了预言，或者说发出了咒诅。他在第25节说，迦南和他的后裔将来会成为他兄弟及其后代的奴仆。几个世纪以来，很多人断章取义，声称非洲裔就是这么被神咒诅为奴隶的，再没有比这个更离谱的说法。事实上，我们只需要仔细的读读这节经文就知道，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可见这个咒诅不是针对韩的，而是针对韩的儿子迦南的。非洲民族并不是迦南的后裔，他们是韩的另一个儿子古实的后裔。黑皮肤的非洲人正是古实的后裔。挪亚不是在咒诅韩或者是他的儿子古实，而是针对迦南的后裔，也就是迦南人，发出了咒诅的预言。如果我们继续阅读圣经，就会发现根据创世纪第11章的记载，挪亚的长子闪将成为希伯来人的祖先。这么看来，我们在挪亚对迦南的咒诅当中发现了一个惊人的预言。几百年后，当神把希伯来人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并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时，有哪些民族在那里等着与他们开战呢？
正是迦南的后裔。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了各种迦南氏族和王国，他们被称为亚摩利人、赫人、耶布斯人、格加萨人和其他一些较小的族群。他们等着要吸干希伯来人的血，或者说把他们从地上抹除。请大家注意，迦南人将试图除掉希伯来人，也就是闪的后裔。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恶人背后的权势，也就是撒旦，他知道终有一天米赛亚将通过闪的血脉降临这个世界。那么哪一方会赢呢？圣经再次告诉我们，在以色列各支派进入迦南地后，他们最终征服了那里的迦南人，挪亚的预言就应验了。在之后的许多年里，战败的迦南人被迫成为以色列国的强制劳动力。回到创世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挪亚三个儿子的家谱。请大家记得，洪水过后，这就是全部的人类了，也就是挪亚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圣经记载了挪亚的三个儿子所养育的70个子孙，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和国家都是从这些子孙当中繁衍出来的。我想在这里强调一个重点，事实上，这也是使徒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时候清楚指明的一点。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26节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也就是说，神从一个人，也就是亚当，造出了所有的民族。我们都是亚当的后裔，通过挪亚，然后再通过他的三个儿子繁衍下来。总之，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家谱。那么这么多彼此不同的民族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下一次学习中，我们将探讨巴别塔之后的人类大迁徙。但是就现在而言，神原本就计划发展多样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有各自的特点和语言。事实上，这一点是你在学校里听不到，在报纸上也读不到的。坦白来说，很多基督徒也忽略了这一点。但根据我们在创世纪，也就是这本介绍了人类家谱的书中所发现的，人们可能会有不同的国籍，属于不同的种族，说着不同的语言，拥有不同的身体特征和不同的肤色。但如果说我们的人种是不同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所谓的白种人、黑种人、亚洲人种和西班牙裔人种，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种，那就是人类。我们都来自同一个家族，这意味着我们都有血缘关系。神非常具有创造性的在人类基因库中植入了各种基因潜能。当人类群体围绕着一种特定的语言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出现各种身体特征上的区别。我们将在创世纪第11章的后面来讨论这一点。皮肤中黑色素的含量决定了皮肤的颜色，而这含量是由你所在的特定族群的主导因素决定的。如今很多种族甚至国家都以其肤色来命名，比如浅肤色的人、深肤色的人、棕色人、红肤色人、黄肤色的人，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人。不同种族的人会发展出不同的身体特征，比如圆眼皮或者是斜眼皮，有的个子高，有的个子矮，有的头发是黑色的，有的头发是浅色的，而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连头发也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因为你的国籍或肤色而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那不是因为你不了解人性，而是因为
你不了解神。因为根据神的话语，所有的人实际上都有血缘关系，都是同一个家族的后裔，我们都是一个人种，都属于人类。让我这么来说吧，种族偏见来自于一颗总以为自己比别人强的罪恶和骄傲的心。不过好消息是，主耶稣可以改变人的心。基督的十字架是不分肤色的，这是我们造物主的真理，也是那拯救了我们的神独生爱子的福音。有两个问题希望

镜前的挪亚和他的儿子韩都证明了这一事实。不仅如此，他们的故事也在提醒着我们，要时刻做好准备，应对那些必将到来的试探和诱惑。亲爱的阿爸天父，挪亚这真实的生命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警示。即便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来顺服你，忠心的来侍奉你，并不等于我们就可以一直保持这种敬虔的状态。天父，我们愿意常常的来仰望你，来信靠你，来胜过我们里面的罪性，求你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6月1号开始 BBN 会播出一个全新的节目智慧之旅，这个节目对圣经中的每一卷书都进行简明扼要的解读，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由史蒂芬·戴维牧师主讲。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敬请留意收听。

0: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P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选播的是一首传统的诗歌《真神之爱》。

以上是本周的每周一歌，真神之爱。愿神长阔高深的爱今天也陪伴你，因他的爱乃是从天而来，是无条件的爱。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四个问题。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在哪里才可以找到生命中问题的正确答案呢？你可能认为根本没有答案，人活在世上就是吃喝玩乐，因为生命是短暂的。你知道吗？你是可以找到生命中问题的正确答案的。在这不安定的世界上，圣经给了我们正确的真理和指引。英国前任首相麦米伦曾经说过，凡有心寻求答案的人都必须面对四个问题，那就是：一，我们从哪里来；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三，死后仍然有生命吗；四，是否有对与错呢？让我告诉你，在圣经中你可以找到这四个问题的答案。神不但告诉我们人生的答案，也告诉我们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在坟墓的另一端才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还有圣经也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你可以把一切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因为他能回答你人生所有的问题。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约翰福音的15章第5节。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圣经学院的挑战周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神的话语依旧在每天帮助我们，因我们离了主就不能做什么。若是你还没有加入到网上的圣经学院，希望今天你就能够来注册学习，透过神的话语在主里面成长，结出圣灵的果实来。

0: 面向所有年龄层次的人，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普世佳音。

BBN 今年的网上圣经学院挑战周已经结束，谢谢学员们的参与。如果因着各种原因，你没有办法在挑战周里面完成至少一门课程的学习，我鼓励学员们继续坚持学习，在神的话语上打好根基，装备好自己，为神所用。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28章28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

亲爱的朋友，做饼的粮食是要用磨磨碎的，在我们被主使用之前，也要破碎自己。米勒说，我们没有在主的手里被摔碎之前，主不能用我们来做世人的粮食。做饼的粮食是要用磨磨碎的。多少时候，主给我们的经历是痛苦的，但是我们的痛苦却能使别人的生命得到祝福，那么我们所付的代价也不算太大了。世上最可爱的东西，往往是从眼泪和痛苦中得来的。神已经派定我们做他选民的粮食，如果这粮食必须经过狮子牙缝的磨碎才能喂养他儿女的话，我们还是要感谢赞美

世上的英雄，医界的伟人，差不多都是由贫困、患难、不幸促成的。因为借着苦难，才会生出毅力和忍耐来。父亲的那只旧挂钟能摆动的原因，就是因着下面有重量。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利用暴风的力量来促进船只的进港。这就是说，神往往利用人的反对来激进信徒的信心和工作。圣经上最光荣的人物都是先被磨碎压伤，然后才成了他人的粮食。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的苦难最多，顺服也最多。雅各也曾遭受了不少难忍的磨练，约瑟必须做过波提乏的仆役，做过埃及的监狱，才能得到宰相的高位。大卫在山上像鹧鸪般被人追逐，又疲倦又痛苦，至终却成了全国的粮食。保罗如果没有受过鞭打和石击，也绝不会成为该撒家的粮食。他是为王家做磨碎的戏份。亲爱的朋友，如果神命定你受特别的试炼，当知道在他心中已经给你留下一个特别的地位。

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主所用的粮食，请听，拨开生命之饼。

拨开生命之柄，这首诗歌的作者是赖伯利。从1873年开始，每年夏季，在纽约的西郊巧德奎湖畔，有许多夏令营及学术讲座在此举行。1877年营地的主任卫理公会范森会督请他的秘书赖伯利为圣经研讨大会的主题歌做一首诗，并请肖文谱曲，因他们刚合作写了一首广受欢迎的圣诗《黄昏敬拜》。一个晴朗的夏日，赖伯利独自在风景秀丽的湖畔读经，读到耶稣分饼使5000人吃饱的故事，联想到主耶稣是生命之粮，就执笔写下了这首诗歌。因首句拨开生命之柄，后人常常在圣餐时用它做拨柄的诗歌。其实这是一首夏令会的经文圣诗，赖伯利也因这首诗被称为巧德奎的桂冠诗人。赖伯利出生于纽约，父亲及两个兄弟都是卫理公会的牧师。他是一位职业的艺术家，曾执教于艺术学校，并在市立图书馆及教会的文艺施工上服务。1875年起，他有6个夏天都参加巧德奎营地的工作。1885年，他发起青年向上运动，定下4规条：看上不看下，看前不看后，看外不看内，助他人一臂。后来又加上一条：奉主的圣名。1875年格兰特总统访问营地时，他作欢迎歌。1876年庆祝美国建国100周年纪念时，他作了一首《当扬声扬声歌唱》。赖伯利曾担任卫理公会联合主日学刊物的编辑。为之谱曲的是肖文。肖文是浸信会的会友，15岁就读于梅逊的波士顿音乐学院。1874年起任巧德奎会堂合唱团指挥达14年之久，并编辑音乐杂志及主日学刊物。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题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的经文和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成为主手中所用的粮食。虽然我们会被磨碎，虽然我们会被压伤，但是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我们的主

众朋友平安，每天24小时与你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神仆人在小礼拜上与我们分享的诗篇56篇三节四节：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愿神的话语帮助你今天也靠着主刚强壮胆，走蒙福的道路。

0: 邀请你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在上一课里面，我们学习了罗马书的8章17节，保罗告诉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讲到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我们就会与基督一同受苦。不错，在世上有许多其他的宗教，他们在与人相遇时不会发生什么，可是因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会在尊崇耶稣基督名的时候会发生许多不可思议的事。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对有些人来说是绊脚的石头，对其他的人来说是跌人的磐石。所以如果你遭到反对或是迫害，不要感到惊讶。对于基督徒来说，这将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经历。彼得前书的4章12节，老彼得也告诫我们，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保罗在罗马书的8章17节说了同样的话，他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荣耀中和与基督同在是一回事情。当然这里所说的远不止这些，我们再听一次，保罗说是好叫我们同享他的荣耀。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逼迫的时候，与其关注我们的苦难，便不如我们更应该关注荣耀。因为在罗马书的8章18节，保罗就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这也让我想到约翰一书的3章2节3节，老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这幸福的希望就会激励我们活出圣洁的生活来。让我们一起在这末世靠着神所赐的话语过得胜美好的每一天。

在我们的网页里，每周都会放一节或者两节的经文在上面。在广播中，播音员每隔一个小时也会把本周经文读出来，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用一周的时间记住一节或两节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你每天的帮助，也愿神借着你使用他的话语成为别人的帮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节目和诗歌。诗篇23篇1节2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

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解囊，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0: 见证神的信实和大爱。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们又一次在空中见面了。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谈到是摩门教，这次我们继续要谈摩门教。上次我们最后说到摩门教对圣经有另外一种看法，他除了圣经以外自己还有自己的经典。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摩门教有一些什么经典。他们一共啊有四部书，第一就是新旧约圣经。摩门教虽然以新旧约圣经为第一项标准的书，但是他们说呢，仅用圣经啊是不够的。他们也说圣经的编辑呢并不完备，而且学者们一再翻译古代的经文呢，对于早期先知和使徒们的意义呢，往往再加上他们私人的解释，因此就造成了圣经原文的许多错误。这就是说呢，原有的圣经无论是原文或者是翻译都是有错误的，是不完备的。照他们这种说法呢，那圣经根本不能够作为标准的书了。否则呢，以一个有错误的圣经来做第一项标准的书呢，这不是自己打嘴巴吗？我们知道新旧约圣经一共是66卷，已经把神的救赎计划启示的极其完备。无论就圣经的本身或是千万真正的信徒的经验来看，圣经是毫无错误的，是全备之道。虽然经文里面有一些地方所引用的书籍没有被编进来，但是那些书呢绝不是神的道。所以我们绝不能够因为有一些圣经的经文里面曾经引用过的书籍没有编进来呢，就断定圣经是不完备的。那摩门教对圣经的引用和解释呢，大多数都是断章取义，随从他们自己的意见，只要配合他们的讲法或者他们的需要。第二本书呢就是摩门经。摩门教对于摩门经的看重啊，是跟新旧约圣经的价值是一样的，有时候甚至呢他们认为摩门经比圣经还要重要。虽然他们声言摩门经并不代替圣经，乃是呢帮助纠正圣经的错误和补充圣经的遗漏，并且做圣经的见证，但是事实上呢，他们不承认摩门经是有错误的。那么我们想一想，如果圣经有错误，摩门经没有错误，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到底在他们心目中圣经重要呢还是摩门经重要呢？摩门经呢就是约瑟史密斯所发现的那些金叶子里面，起初呢他说是希伯来文，后来又说是埃及文。那根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摩门教的历史里面谈到摩门经呢，原来这个摩门经啊是一个叫斯宝丁的人所写的一部小说。后来呢约瑟史密斯呢就把它编成了说是他翻译的，成了摩门经。那摩门教为了维护摩门经的信用，特别还引用了几处圣经，也是叫人莫名其妙的。一处呢就是在以赛亚书29:11-14，还有就是24，在这呢明明论到神责备选民的心地昏蒙，看先知的末世如同封住的书卷一样，摩门教呢就说那个如同封住的书呢就是摩门经。第三本书呢是圣约与教义。这本书呢是摩门教创立以来他们每一个领袖所得到的启示编在一块儿，全书呢一共是136章。他们说它的重要和圣经是一样的，里边的内容呢有一些是对世人的新的信息，这些信息呢在早期的教会呢已经丧失了。 他们认为教会的领袖所说的话呢，都跟圣经有同样的价值，而且他们认为不完备的神的道呢，也可以由他们教会的领袖以启示为名啊，任意加以补充。他们认为神不断地启示在他们教会里，像这样不断地启示，不断地补充，不断地赐下新的信息。那你说他们怎么样可能会有完备不变的真理？怎么样还能够保持有绝对的标准呢？他们的这样做法是对吗？他们的回答当然是对的，因为他们的会长曾说过，我们坚决地确信真理是在我们这儿。让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他们的所谓之大先知约瑟·史密斯所说的跟圣经同等重要的启示。虽然他们的摩门经是不主张多妻的，但是他们说呢，男子未经人道就不能到达天上光华的荣耀，万不得已呢，也必须得有一个妻子，没有结婚的妇女呢，没有一个能够得救的，因此呢，入教的人呢，必须都得有配偶。可是呢，女多男少，这怎么办呢？于是史密斯的这个特别启示来了，他说啊，亚伯拉罕娶了妾并且生了儿子，这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去行亚伯拉罕所行的，遵守我的律法，你们将要得救。倘若你们不遵守我的律法，就是这个多妻制呢，便不能接受我父的应许，就是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于是多妻制就风行了，他们的困难呢就解决了。据说啊，这个约瑟·史密斯一共娶了48个太太。摩门经里面没有主张多妻，圣经也禁止多妻，但是史密斯呢却得了那样的启示，并且说亚伯拉罕被神称为义是因为多娶了妾。但我们来看看呢，创世纪里面15章第6节怎么说的。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我们再看加拉太书3章6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那么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哪里是因为多娶了妻妾？史密斯他的多妻启示不但是不能解释圣经，根本是违背圣经，而且呢和摩门经也发生了矛盾。可是那些心眼瞎了的可怜人却认为他的启示是神宣布的新信息，他们的神呢竟那么样自己反对自己，在圣经上一是一种说法，在摩门经上又是一种说法，给这个大先知的启示呢又是一种说法。虽然今天我们看见摩门教徒都是一夫一妻制，这是因为美国的法律不许多妻制，但是大先知的启示呢还是主张多妻的。第四本书呢就是无价珍珠全书，这本书呢也是摩门教的经典。全书呢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摩西书，他们说这是古时候赐给摩西的启示。这个书里面呢就包括了在世上失去的信息，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可是这个重大的启示的信息呢早已经失散了，所以神呢就把同样的启示赐给了约瑟·史密斯。那说清楚一点呢，就是史密斯托摩西的名所写的一本新的圣经，这里面包括了旧约的创世纪，不过有一些地方增添了，有一些地方更改了。比如说创世纪的5章只有32节，而摩西书呢有59节，那么创世纪的7章呢只有24节，但是摩西书呢有69节。在这个书里面的第6章记载有 主和亚当说了话以后，亚当哀告上帝，上帝呢就差圣灵感化亚当，圣灵把亚当推入水中，又从水中提起来，亚当就如此受洗。受洗以后呢，听见天上有声音说，你已经受圣灵和火的洗了，这是父所赐永远的见证。像这样的任意天改啊，是非常的多，而且他们还说是纠正圣经的错误，补充圣经的遗漏。第二部分呢，是一个法国人叫做希伯勒，在1831年在埃及发现了一种古代的记录，那么经过史密斯在1835年把它其中的一部分呢翻成了英文，他们说那本书啊是亚伯拉罕写的，所以就叫做亚伯拉罕书。内容呢是谈论到人类生前的信息。第三部分呢是史密斯书，这是叙述他的生平的故事，以及呢他这个蒙神的呼召成为末世的先知。所以从这些的历史的例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摩门教跟基督教实在是有很大的分别。摩门教呢，他们曲解圣经的真理，又远离了圣经的真实内容，造出许多千奇百怪的教义和信念来。如果你曾经接触过摩门教呢，你就会发现他们用庞大的商业经营手法建设雄伟辉煌的建筑物，又挨家挨户的敲门拜访，为了呢要人去接受他们的信仰。正好像是马太福音23:15里面所说的，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圣经上怎么说这一类人呢？在哥林多后书11:13里面说，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小心。从神的话语我们知道，摩门教的信仰和他们提倡的许多道理都是不正确的。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见，愿神祝福你。
0: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20分钟的敬拜。如果一个人每周看20分钟电视，你会说他是一个忠实的电视观众吗？可能不会。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一个每周只看20分钟电视的人，无疑的会被归纳成一个对看电视兴趣不大的人，因为他花在这方面的时间相对的是那么的少。那么，如果一个人每周只花20分钟去亲近神，你会说他是一个虔诚敬拜上帝的人吗？如果你和上帝的交通只限于每周听一次20分钟的讲道，这个事实能显露出你人生真正的优先次序在哪里。请不要生气啊，我只是在问一个真心的问题，我们如何支配多余的时间来做自己喜好的事情，可以看出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一般会愿意把时间腾出来给那些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或者换一种说法，给我们所崇拜的东西。但是上帝警告我们，不要去崇拜任何人类创造的东西，只有崇拜神才是最好的方法去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天离地何等的高，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40到42篇。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40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第一节，我曾耐心等候耶和华，他垂听我呼求，他从祸坑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使我的脚步稳当。他使我口唱新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并要依靠耶和华。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变为有福。好，耐心等候神垂听，我们在淤泥中神拯救我们，让我们脚步稳当。这些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神有的时候真是叫我们等待的很辛苦，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泥坑里面，就已经陷得那么危险，那么艰难，甚至要死亡了，神把我们拉起来。耶利米其实就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也可以说约瑟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他被丢在那无水的坑里面，后来被拉起来哈，就是拉起来又碰到更危险的事，就是卖去做奴隶。那神会保守，会恩待，就让我们继续依靠神。然后神也恩待我们，让我们口唱新歌。新歌我们解释过，就是表示我们有经历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所以我们就有新的感谢，然后唱出新的歌。当然这也是老歌，因为就是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的。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许多人看见而惧怕。这个也是圣经上讲的，就是这些人应该是基本上比较恶劣的人，是坏人。就是当神的儿女被欺压的，善良的、公义的，被神拣选的神的儿女，有一天能唱歌的时候，当然就表示神为他们做了大事了。当然就表示说那些欺压他的人看到神做事就很害怕了，就好像埃及人看到以色列那么强盛的时候，埃及人看到自己受到这么多灾祸而以色列没受到灾祸的时候就害怕了。当然这害怕下面希望造成的好的结果就是依靠耶和华。所以我们也希望教会强大，甚至我们希望教会被拯救，而别人会对上帝有惧怕而愿意归向上帝。第四节，那依靠耶和华不理会狂妄和偏向虚假之辈的，这人就有福。这依靠常常就可以把它简单，也就是说信，只是依靠讲得更生动一点哈。信神的人，信耶和华的人，不理会，不会被这些狂妄和偏向虚假的人影响，以至于他们犯罪，以至于他们也不信上帝，以至于他们也去寻找虚假。偏向虚假其实基本意思就是拜偶像，就走越来越走向这拜偶像的心。那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继续有信心，不去依靠偶像，那是有福的。但是这种有福必定是在人中不多，因为我们人都会看到这些虚假，把虚假的当作真实的。我们刚才才解释过，虚假不是指爱情、婚姻、金钱没有意义，而是指如果不是信靠上帝的话，这些东西就是没有意义哈。我们信靠上帝，这些可以很有意义，只是因为这些东西的好用，金钱啊、爱情啊，这些东西的强烈啊，自由啊、民主啊，使我们容易觉得说，这些就是上帝，或者我们过分的喜欢他，过分的依靠他啊，我们能够非常有好的爱情生活、婚姻生活、工作、金钱等等，而全心的依靠上帝，这是有福的。第五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不能向你陈明，若要陈明，其事不可申数。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那时我说，看到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可能第一节到第四节可以告一个段落，那个段落就是一个人在艰难中呼求神，神拯救他了。一个人在艰难中他仍然信靠神，没有理会那个狂妄的人，没有理会偏向虚假的人，他专心信靠神。结果这个人呢就把自己献给主，
可能可以这样解释，也可能就是解释说，一个人在艰难中仍然是把自己献给主，一个人在有很多情绪中间，他仍然是以神为至高。这一段话五到八节这里呢，是被希伯来书第十章引用，用在耶稣的身上，那当然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效法和学习的情形哈，那学习的对象。他说你行的事很多，那我们也再一次说，神向我们行的事有什么很多？你当然可以说他创造我们，他管理我们，在生活中，我小的时候，我幼稚园的时候，我国中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我有一次出去郊游，我失业的时候，哦，神都向我行很多事。其实这里的重点不在这些，这一重点其实在讲神在每件事上都在做事，非常多，其实就是那一件，就是神继续在拯救，在恩待我们。你说神向我们怀的意念是甚多，不能成名，很多事。这重点不是说神好像一个高深莫测的一个女孩子，哇，你心里想的什么实在太多了，或者神像一个老板高深莫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怎么样整你，他在想怎么提拔他，或者一个阴谋诡计，很多人脑袋里想很多，看字面好像上帝有很多的意念，其实他的意思是说上帝只有一件意念，就是上帝要恩待你，只是这一件意念表达在很多的事上和所有的事上。他的重点在不管在饥饿，在丰富，在年轻，在年老，在很多的事上，在所有的事上，你对我们的意念都是好的。那你怎么样表达这种意念？当然我们也说了，简单讲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爱，表达出上帝的意念是要救人，他有能力，他恨恶罪恶等等。那有这种信心，我们也希望在每件事上，在每件事上，诸多事上，只表达一种意念，就是对神专心的相信和顺服。那专心的相信和顺服呢，他现在这里就有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好，如果神在每件事上对我们都很好，那我们就有一个感恩的心，那我们就应该在每件事上把自己献给上帝，这是这里所讲的。上帝到底要上帝意念是什么呢？这我们也讨论很多过很多次，神的意念就是要我们相信他，让我们知道他多么可靠，他多么爱我们，神的意念就是要我们接受他的爱，这是一方面，这是基础。另外一方面，神的意思是什么呢？神的意思就是要你爱他，前面的基础是要你知道他爱你，然后要你在被他所爱，领受他爱之后，你要爱他。所以神到底要做，神到底要你做什么呢？希伯来书作者是这样讲，神要什么呢？神要我们献上牛犊吗？神哦，其实他不喜欢吃牛，他喜欢吃羊，你还是献羊比较好。其实他最爱钱，你多献一点金钱比较好。各位，你可以讲一千件、一万件、一件、一亿件、一兆件，而每件都可以很好，每件也可以都是错误。每件都是你要有信靠上帝、爱上帝的心去做。那么你说，我觉得神给我的托付，神觉得最需要的是现在非常缺少基督徒的亿万富翁，我要去发财也可以，都很好哈。但你要把自己献给主，所以不是说你要献多少钱，不是说你献的礼物祭物，你要献的就是你自己。你献你自己也不是说你自己出去传道，而你的心是属神的。那个第六节哈，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要祭物，也不喜欢礼物，你也不要燔祭和赎罪祭。弟兄姐妹，这正是神要的，这正是圣经规定的啊，你不可以空手朝见神啊，你要带什么平常什么祭物啊，然后每三年有一次要什么呢，一年三节你要奉献什么，逾越节的时候你要献上什么，平常赎罪
赎罪日的时候要献上什么，什么是赎罪祭啊，你犯罪了要做什么事，你感恩要做什么事啊。圣经上不是很清楚讲祭物和礼物是上帝所要的吗？圣经上不是很清楚讲到十一奉献上帝所要的吗？这里所讲的我刚已经讲过了，其实神不是要这些，神又不缺钱又不缺肉，神要你信靠他，神要你知道他对你多好，神要你知道他对你多好，享受这多好，你献给他。那这里为什么要加一个，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开通我的耳朵是什么意思？其实跟刚刚讲有关系，就是说神啊，你已经告诉我你需要的是什么，我的耳朵已经听到了，我的耳朵听到了，你不要祭物，你不要礼物，你不要燔祭，你不要赎罪祭，你已经告诉我了。你要的祭物是什么？你要祭物，如果从第七节讲，就是我耳朵开通了，我听到耶和华说我要的是什么，我不要牛羊，我不要金钱，我就是要你，我要你这个人。这是耶稣讲的，像英雄一样，我来了，我来要做上帝要我做的事，我来了要把我自己献给上帝，因为上帝把他献给我了。那你如果再想到说我来了我要把自己献给上帝，哦，上帝要我去非洲，上帝要我去海地，上帝要我去做一个亿万富翁基督徒，上帝要我做一个基督徒的记者，上帝要我做一个牧师，其实不是。哎，如果照圣经讲，耶稣来了就做一件事，我来了就是要死，我来了是要听你的话，听你到死，所以我来的就是要听你的话，听到死。或者从这里讲，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意思就是说我不会照我的，我来了我不会照我的意思做，我会照经卷上的话做，我会照你的律法来做，我会照你所应许的来做，我做的都已经是你已经记载好的，所以也都是你的恩典。这一方面在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表示上帝的预定，一方面表示我自己不按自己的心意做，你的书上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不贸然，然后我乐意照你的旨意。我们也讲过，神的旨意神喜悦就是神的律法，神的福音要我们信靠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你的律法在我心里。这里更清楚地把旨意，神的旨意跟神的律法放在一起。当然更基础的是我们信靠他，神的旨意是好。一个人被神拯救，一个人呼求神，一个人需要神的拯救，一个人在神拯救之后，在神拯救之中，在神拯救之前，他也唱歌赞美主，他也依靠上帝，他不要，他依靠耶和华，不要被这些狂妄的这些事情，这些虚假的偶像所引诱，他就是继续信靠上帝。他在被神拯救的时候，之前之中之后，他都献上自己。第九节，我在大会中宣传公义的佳音啊，你看佳音当然就是福音了。神的福音既是公义又是慈爱的，是对外邦人讲，也是对大会的基督徒讲的。我必不止住我的嘴唇，耶和华，这是你所知道的。我们也多次强调嘴唇声音，也就是说这个物质部分、肉体部分也是很重要的。第十节，我未曾把你的公义藏在心里，我已沉迷你的信实和你的救恩，我在大会中未曾隐瞒你的慈爱和诚实啊。我们不隐藏神的慈爱和诚实，我们讲出来。今天的问题不是我们不想隐藏，而是我们想要打开来，我们还是在隐藏。怎么讲呢？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神的公义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神的信实在哪里，然后我们一讲就把人家误导了，就讲错了。对，各位，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不隐藏上帝，我们把上帝介绍给人的时候，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自己不认识上帝，我们介绍给人的上帝其实把上帝藏起来，我们介绍给人的上帝正好不是圣经里头的上帝。我把你的公义不隐藏，其实暗示了我们常常在隐藏上帝。事实上我们常常在
开布道会的时候，邀请人的时候，教会在生活中的每一个显在世人的面前的时候，都隐藏了神的慈爱和怜悯，因为我们自己根本不认识，我们所传递的上帝不是圣经里的上帝，是世人想要听到的上帝。所以如果我们不，我们要把神传扬出来，必须自己知道上帝，而且知道上帝多么美好。你再想想看，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不是也常常在隐藏吗？也许有的时候是因为好像客观的环境非要你隐藏不可，你不能说你是一个宣教士，你不能说你是一个牧师，你甚至不能说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到穆斯林国家，你到阿拉伯国家，你必须说你是一个石油工程师。很好，我们必须也灵巧像蛇，我们必须这样进去。但是我的重点不在说我们的身份，或者我们在传讲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小心谨慎一点。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传讲的人，第一个自己是不是认识上帝？如果他认识上帝，第二个当然一定就会了，他所传讲的福音是不是真的是福音，还是他把上帝藏起来了？那今天真的太多虚假的福音，传基督其实不是基督。那么我们在传扬的时候，自己不认识神，我们不知道这是白白的恩典。那你说我们刚刚讲的那现象，你不觉得今天在教会里，在很多地方也讲吗？我们的工作是福音预工，就是哎呀，我们哎信，不是说台湾的人是穆斯林，不是说台湾人听到福音就要杀掉你。不是，哎，因为现在人呢心很硬啊，所以我们只能化妆一下哈。各位，我常常觉得就是化妆的结果就是上帝已经被掉包了。我们根本不再传上帝了，我们不再传因信称义道理，我们不再讲福音，我们不再讲这些。好，所以希望你真的认识这位上帝。如果你要宣扬他，你需要认识他，你需要知道你人是多么的绝望，你自己是多么的绝望，而上帝如何的拯救你，实际上如何拯救你，你才可能不去隐藏，你才觉得这是好的。我们去隐藏，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也想隐藏，我们不想受羞辱，我们不觉得那是一个好东西，所以我们自己根本也没有好好体验到福音，所以我们隐藏，怕为十字架缘故被逼迫嘛。有太多的原因我们在隐藏，有我们故意的，有我们无知的，有我们恶意的故意哈，有我们无知的故意。那我们需要去光明磊落的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需要自己知道这个福音，需要自己知道这个福音的好处。那我们是肉体，我们会软弱，我们常常知道了传过了又忘记了，就像彼得想隐藏他的身份一样，两次了，一次在一个小女孩的面前隐藏耶稣是他的主，一次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隐藏，水火装甲又是一个隐藏，不想把那个福音，把主的福音和救恩讲出来，怕得罪犹太人。我们求神让我们能讲，那我们让我们继续经历到神的慈爱，否则我们这个人会忘记的。所以十一节，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愿你的慈爱和诚实常常保佑我。你不要停止，你继续工作，我继续需要你拯救。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代赎是只有一次，但这个实际上代赎的恩典和能力需要不断的重复的在我们身上经历，这个道理也要不断的重复的经历。不仅是我们健忘，也是因为祸患继续不断来临。第12节，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我的罪孽追上了我，使我不能昂首，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我就心寒胆战。耶和华，求你开恩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一同报愧蒙羞，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退后受辱，愿那些对我说啊哈的人因羞愧而败亡。好，你看啊，又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其实把很多人放在一起，我们要看得丰富一点啊。我们在传扬神的时候，总是要想到依靠上帝啊，总是也要继续不断经历上帝对我们拯救的真实。那上帝拯救的真实，可能常常就是因为在艰难中，
失业中、失恋中、身体不好中，我们就常常向神呼喊，所以这些也是对我们好的，有很多的祸患，但是呢我们需要被拯救。我们再一次看到，不只是别人对我们的无理的攻击，别人的罪恶攻击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罪恶，罪恶追上了我，这个罪孽追上我，可以讲就是说，好像扫罗的军队追上了大卫，好像恶人的毒手真的追到了你。但是罪孽追上我，也可以讲到说，那如影随形，你自己的罪总在辖制你。有的时候你可以摆脱的好一点，有的时候他追上你，控制你。像该隐就是这样，神在那里讲的跟在这里讲的很像。你一定要胜过罪，不然罪就会辖制你。就该隐最后还是被罪追上，他对他弟弟的嫉妒到最愤愤不平，到最后再加上一个罪，就是把他杀害了，再加上许多的罪，就罪孽的追上啊，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其实罪孽就在我们心里面，只是有的时候外在那个罪恶的那个动作是越来越强烈的逼近你们，我们需要求主帮助。这里一方面指扫罗啊这些人在逼迫他，让他很害怕；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罪恶，使那个罪恶在我们心中常常产生很强烈的果效，让我们害怕。我们都求神搭救。当然在这里可能比较多的是外在别人对他罪恶的那个攻击。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宣告神的信实诺言，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十章。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述说我的哀情，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岂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救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百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重立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你为何使我出母胎呢？不如我当时气绝，无人得见我。这样就如没有我一般，一出母胎就被送入坟墓。我的日子不是甚少吗？求你停手宽容我，叫我在往而不返之先，就是往黑暗和死荫之地以先，可以稍得畅快。那地甚是幽暗，是死荫混沌之地，那里的光好像幽暗。约伯记第十一章。拿马人索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你戏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智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他的智慧高于天，你还能做什么？身于阴间，你还能知道什么？其量比地长，比海宽。他若经过，将人拘禁，招人受审，谁能阻挡他呢？他本知道虚妄的人，人的罪孽，他虽不留意，还是无所不见。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你若将心安正，又像竹举手，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地除掉，也不容非议住在你帐篷之中。那时你必扬起脸来毫无斑点，你也必坚固无所惧怕。你必忘记你的苦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 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你因有指望就必稳固，也必四维巡查，坦然安息。你躺卧无人惊吓，且有许多人向你求恩，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气绝。约伯记第十二章。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膛尝食物吗？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释，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他把谋士波伊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波伊掳去，又使有能的人轻拜。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印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约伯记第十三章。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焚诉。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为神殉情吗？要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殉情，他必要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箴言是炉灰的箴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坚垒是淤泥的坚垒。你们不要作声，任凭我吧，让我说话，无论如何我都承当。我何必把我的肉挂在牙上，将我的命放在手中？他必杀我，我虽无指望，然而我在他面前还要辨明我所行的。 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不虔诚的人不得到他面前。你们要细听我的言语，使我所辩论的入你们的耳中。我已陈明我的案，知道自己有意。有谁与我争论，我就情愿缄默不言，气绝而亡。唯有两件不要向我施行，我就不躲开你的面，就是把你的手缩回，远离我身，又不使你的惊惶威吓我。这样你呼叫我就回答，或是让我说话你回答我。我的罪孽和罪过有多少呢？求你叫我知道我的过犯与罪愆。你为何掩面拿我当仇敌呢？你要惊动被风吹的叶子吗？要追赶枯干的碎秸吗？你按罪状刑罚我，又使我担当幼年的罪孽，也把我的脚上了木狗，并窥察我一切的道路，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重铸的衣裳。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

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愿神的话语今天也坚固你的信心，引领你跟随他。

0: 宣讲神恩典的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取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我是夏凡哥哥，很高兴又可以和你在空中相会了。在只剩下南边的犹大国国土上，好不容易有个很专心倚靠天父爸爸的西西家王上任了，他也很真的认真要重整以色列。可是没有想到，他本来想要拉拢的埃及转眼就被亚述打败，而且还转头过来要攻打犹大国。好不容易经过天父爸爸亲自的保护，让他们转危为安了，而且还让亚述自己内讧，没有机会再来打他们。这样的太平日子里头，西西家却突然生了一个烂疮病，本来连先知都告诉他都快要死了，却突然因为他的祷告又让他知道他会康复的消息。这下子又会怎么发展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以赛亚在宣告完上帝要医治西西家的预言之后，他就先让仆人去预备无花果的药膏，又转头问西西家王要给他怎么样的证明。西西家王就希望按着天父爸爸的话，给他一个让日晷上的影子倒退走十度。西西家知道太阳按着时间会让日晷的影子不断的前进，但是要倒退走，那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呢。既然是天父爸爸说的，他就相信天父爸爸可以为我们做到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呢。于是当西西家王说完要这个倒退十度的证明，天父爸爸立刻就让这个事情发生了。当然接着西西家就很快速的康复了，相信天父爸爸的指示，用了正确的药，也有天父爸爸特别的帮助，不然怎么会恢复的这么快呢？西西家真的第三天就自己前往圣殿，在那里献祭，也献上感恩，看到他的百姓和官员们都为此而感谢神，也见证了天父爸爸给他们的奇迹。当上帝为西西家战胜了亚述，又在之后医治他这个几乎要死的病，特别还给他这样一个神奇的证明，连太阳都为了要给他证明还倒退走呢。西西家上了圣殿祷告完，百姓对他的仰慕是变得更多了，连西西家自己都觉得自己应该是很了不起，好像这些都是因为他，所以天父爸爸才过来帮助他们的。于是西西家开始有一点骄傲了，虽然照样献祭，可是渐渐的不再为每一件事来感谢上帝，只是让百姓更加的敬重他，他也享受百姓对他的欢呼了。也因为这样，接下来他差一点就把国家给丢在自己手上。西西家王病重又突然得到医治的消息，又加上亚述在他们那里神奇的被打败的事情，早就传遍当时的世界，因此好多的国家也就开始来往的送礼，也因为亚述的衰弱，大家开始跟犹大国做起更多的生意来了。西西家他很快的就累积了好多的财富，还想办法建造很多的仓库来存放他的金银宝石和那些进贡的香料，还有打造了许多给部队使用的兵器等等，都收在仓库里面。当然牛羊和各样的粮食更是不在话下，每一样都是丰富有余的。其他像很多的政治建设，天父爸爸也帮助他，给他智慧，顺利的完成。没想到越来越顺利，却让他的心里渐渐的忽略了天父上帝的恩典。原来就在这个很快恢复国家富强的时刻，突然来了一位使者，是从远方的巴比伦来的。这时候的巴比伦国离犹大还很远，也不是很早的时候那个非常强大的古代的巴比伦。在亚述的时期，它只是一个远方的小国，因为路程很远，所以当打败亚述的消息以及后来西西家王生病的消息传到他们国家的时候，其实西西家王已经康复有一段时间了。于是巴比伦收到消息，当时巴拉旦的儿子巴比伦王米罗达巴拉旦，他听见西西家王病了的事，就赶紧派人特别送来一封问候信和一个礼物。巴比伦本来和远方的犹大国是没有什么交情的，可是为什么急着派人来致意呢？因为野心勃勃的巴比伦可不能轻忽打败亚述的国家，尤其这么一场神奇的胜仗，他一定得弄个清楚。于是就派人来关心西西家病情，用这样的名义好好的来看一下这个奇怪的犹大国。这个远方的巴比伦古国派了使者来到，西西家果然赶紧来迎接这个大使的到来，好谢谢他们的关心和礼物。可是西西家王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我想应该是得意忘形了。他没有想到以往自己这个不被注意的小国家，居然他只是生了一场病，连这么远的古国巴比伦都派使者特别的来探望他，所以他就想要尽量让对方知道他们的国家有多棒。于是就亲自带着使者去看他所有的财富，把所有的金银香料香水的仓库都逛遍了。 连应该保密和小心的军事设备，整个全国可以炫耀的库藏，都让使者一览无遗。这下子巴比伦使者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以色列给看透了。西西家正陶醉在这些使者的赞美当中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就突然来访了。他赶紧跑去见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对西西家王说，
1: 那些来访的使者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还跟你说了些什么话？
0: 西西家王一头雾水的就回答，
2: 哦，怎么了吗？他们是从一个很遥远的国家，叫巴比伦的古老国家来的。
0: 以赛亚就继续地问他说，
1: 那他们在王宫里看见了什么？
0: 西西家骄傲地回答说，
2: 我什么都给他们看了，那些精彩的库存和财富，还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都让他们看见了，他们可是非常的惊讶呢。
0: 听到这里，以赛亚叹了口气，摇摇头，这下子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以赛亚这时候抬起头来对西西家王说，
1: 天父爸爸这样说，时候就要到了，你现在王宫里的每一样东西，你祖宗留下的每一样东西，都会被搬到巴比伦去，一件都留不住。不但这样，连你的后代子孙都会被抓去当俘虏，有些还得在巴比伦王宫里头当太监，去服侍他们的王。
0: 讲完这些话，以赛亚就直直地看着吓傻的西西家。西西家知道这是因为他自己得意忘形，这下子得吃下自己骄傲的后果了。可是西西家后来又仔细想了想这段信息，知道在他有生之年还有机会可以享受和平和安全，也还有机会继续做对的事情，让天父爸爸可以饶恕他们，所以他就安静地回答了以赛亚说，
1: 谢谢你的提醒，这个所宣布从上帝来的信息是给我的好提醒。
0: 西西家虽然犯了骄傲的错误，可是他够聪明，一听到以赛亚的提醒，他没有大吵大闹地说自己没错，反倒立刻发现这个提醒的机会在哪里，也明白了自己的问题在哪儿，让他在后来的日子里面更加的小心谨慎，做一个更好的决定。小朋友，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西西家，懂得发现问题，可不要被情绪抓住，这样才能够做聪明的决定的。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了。接着西西家做王的是他的儿子马拿西，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国王呢？就让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的时候再告诉你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从周一到周五，圣经广播网每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播出精彩的儿童圣经故事和优美的儿童诗歌，鼓励听众朋友带领你的孩子一起收听。中国、香港、台湾等地播出的时间是当地的晚上七点到八点，北美地区播出的时间是东部时间早上七点到八点。

0: 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该怎么办呢？
1: 该怎么办呢？
2: 你该要用信心告诉自己，神一定会帮助我，你就不会怕任何困难来到。
1: 谢谢有这么大的帮助吗？
2: 信心可以帮助你，你知道这个考验是上帝给你的，你就能够有勇气去度过。
1: 没错。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破损的贝壳，你准备好了吗？出埃及记第四章十至十一节，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诗篇第139篇14-16节，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诺兰和妹妹蒂尼在海边度过了一个很棒的假期，他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游泳、捡沙堡、找贝壳、交新朋友。
1: 你要来和我还有福特一起找贝壳吗？
0: 一天诺兰问妹妹。
1: 他知道哪能找到大贝壳。
2: 福特，可不可以不和他玩？他说话很古怪，而且走路也走不好。
1: 嗯，是吗？可是这样并不影响我们做朋友啊。他挺好的，我喜欢他。
2: 好吧，既然这样，会没有人要和你们一起玩的，我要自己找贝壳。
0: 晚些时候，蒂尼看见哥哥拿着一些非常好的贝壳。
2: 哇，诺兰，这么大，我找到的都是小的。要是我跟着你就好了。
1: 即使是福特和我在一起吗？
0: 蒂尼脸红了。
3: 问得好，我上午有听见你是怎样形容福特的。
0: 妈妈从诺兰手里拿了一个贝壳，
3: 喏，仔细瞧瞧。
0: 蒂尼拿起贝壳仔细检查。
2: 哦，边上有些破损。
0: 他又拿来另外一个仔细看。
2: 哦，这个也有些小裂口。它们不够完美，不值得收藏。但它们仍然要比我的好。
3: 你对待人的方式似乎和对待贝壳的方式一样。福特对你来说看上去不完美，于是你就把它扔了，你拒绝和他玩。还好这不是耶稣对待我们的方式。
0: 蒂尼看着地板，
3: 我们没人是完美的，但耶稣仍然爱我们。我们也许没有福特身上的那些缺陷，但我们在罪的方面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耶稣没有扔掉我们呢，只是为救我们而死。他是这样的爱我们，爱我们所有人。我们可能不理解上帝为什么允许福特有那些问题，但我们知道他爱他，在他的生命中有计划。
0: 蒂尼转向他的哥哥，
2: 你认为福特明天还能帮助我们找到更多的贝壳吗？
1: 我确信他会的。
0: 亲爱的孩子们，你知道有些人身体上有缺陷或特别的需要吗？你是否会用恩慈来对待他们，或用行动来包容他们呢？没人是完美的，我们都是罪人。但耶稣没有离开我们，他来到世间，死在十架，是因为他爱我们每一个人，像他爱我们那样对待每一个人吧。今日秘诀，上帝爱每一个人。今日金句，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一节，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

0: BBN 如同荒漠中的绿洲，带给你属灵的玛纳。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可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灵泉心语的节目。在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一起先在主的面前安静，预备好自己的心，听他话语的教导。最近呢，云和读到刘墉先生写的一些短文，我先给你读其中的一段。有个朋友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女明星，大家正羡慕呢，他们却闪电离婚了。过不久，那朋友再婚，娶个相貌非常平凡的女子，两个人却相爱得要死。有好事的人问他，你不觉得上一个太太漂亮的多吗？不觉得呀，我只知道她发起脾气瞪起眼睛的时候好可怕。还是现在的太太好，漂亮优雅又贤惠。于是呢，问话的人笑着回答，我明白了，怪不得俗话说，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是因为可爱而美丽。很讽刺的是，在读刘墉的文章的同一天，我看到报纸上一个富豪的征婚条件。富豪自己已经年过半百，却要征求30岁以下未婚的美丽的没有整过容的女子。他能够公开征婚，可见不是一个含蓄内敛的人。他的财富呢，也是开放这些年才挣来的。可是他喜欢年轻的天生丽质的女子，对花钱整过容的美女没有兴趣。这两件事情，第一位放弃了对外表美丽的追求，享受平凡的生活之美；第二位尚在追求外表的美丽，可是至少他追求天然，讨厌包装出来的美丽。如今人人都在赚钱和包装自己，却开始厌倦了他人的包装，这不是很有意思吗？表里如一的人在今天还可能存在吗？

0: 时尚杂志是深受现代时髦女性喜爱的一本杂志，它的一位编辑戴安娜的座右铭就是用装的用装的 Fake it, fake it， 表里不一呢成了时尚。根据这个包装哲学，无论你的本相如何，都可以借着专业的技术在人的面前扮出美好的形象。爱美的女人都能圆美女的梦，即使短暂也能满足人的虚荣心。公众人物的丑闻被揭发之后，也可以靠媒体塑造出无辜的形象，暂时的抵挡一下社会和良心的指责。当众人都在标榜人的气质格调可以包装的时候，还有没有人注重人的品格呢？在流行时尚看来，包装外在的形象是理所当然的，注重品格反倒成了不识时务。可是为什么长袖善舞的富豪偏偏要找单纯的少女，娶美丽女明星为妻的人觉得那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呢？让我们也问问自己，当你看到什么样的人时，才会从心底发出由衷的赞美？别人与你有相同的看法吗？记得是在很多年以前，在一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最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双方在打到20-19的时候，落后的那位选手又一次的击球出界，本来比赛应该结束了，可是呢，得冠军的选手却举手走向裁判，证明对方的球没有出界，是擦边球，因此比数变成了20-20。击球的选手和裁判都离球台的边界比较远，看不太清，当时呢也没有录像再重放的设备，唯有接球的选手最能够看清小小的乒乓球是否出界。既然别人都认为球出界，他只要默认就理所当然成为冠军了。可是他居然诚实地证明对方的球没有出界，这是何等宽阔的心胸和高尚的品德呀。我已经不记得谁最后得到比赛的冠军，可是呢，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运动员高尚的品德。虽然他的外表极为平凡，人们却认为他是这届锦标赛当中最美的人。他的美是品格之美，是心灵的自然流露。品格之美就如天然浑成的自然景观，没有伪装粉饰，不但赏心悦目，也开启人的心灵美感。相对之下，装扮出来的美如同假货的包装，虽然外表光鲜，里面却空洞无物。现代人为什么舍弃了品格之美，拼命地追求包装出来的光鲜魅力呢？有人总结出来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审美的迷思。今天几乎所有的舆论媒体都不断地标榜人最重要的是能力，其次是魅力，品格属于个人的隐私。既然人的形象魅力都可以训练和包装，何必再担心品格如何呢？然而这种说法在几个大公司的欺诈案当中受到了质疑。如果大企业的领袖品格低下，为了谋取私利而不择手段，即使他们受到法律的制裁，受害的仍然是广大的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的员工。人们从自身受害的事实当中，必须要思考人格的价值。人格才是评价一个人的基础，是能力魅力所绝对无法取代的。第二呢，是过程与目的的颠倒。人把美丽、财富与地位当成追求的目标，为达此目标不择手段。 可是得到这些之后，内心却更加的空虚，在追求的过程当中，失去了人格品味和喜乐，也失去了对自己和他人品格的信心。不然，那富豪为什么在征婚广告中专门提出来不要整过容的美女呢？其实，人品格的塑造比追求美丽和财富要更加重要，是人一生幸福与平安的基础。人品格的塑造有三个要素：人是被塑造的对象，神是我们的塑造者，困境是塑造好品格的环境。圣经中有一句话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就是品格，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此呢，塑造品格不是只注重在人前的表现，更要重视人与塑造人的神独处的时间，接受神赐下的智慧和力量。我们的塑造者神借着困境或者挑战，使被塑造的人谦卑地去寻求神的帮助与拯救。因为人在困境当中通常只有两条路，或者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在无助的时候依靠神助，学习宝贵的人生智慧，或者呢，就靠自己去横冲乱撞，甚至是自暴自弃。当你选择信靠神，品格的威力就开始启动。相反的，选择靠自己，就早晚会被浑浊的潮流所淹没。神是信实、公义、圣洁，充满了爱的。在神子耶稣的身上，更透过他的品格，表达出神形象的美好。耶稣在与人相处的时候，显出谦卑、良善、信实、包容、正直等等的品格。在耶稣自己独处的时候，在旷野面对诱惑试探，在客西马尼园面对痛苦与死亡的时候，都选择了顺服神的旨意。正因为耶稣有如此的高贵品格，才成就了神救赎世人的计划。说起来呢，刘墉先生还有一段文字，描写了一只蝴蝶幼虫对神的抱怨。他说：你对我一生的安排不高明，我一生分为截然相反的两个阶段，前一段又丑又笨，后一段又美又轻盈。做毛虫的时候我太难看，没人愿意碰我，变成蝴蝶之后又太美丽灿烂。你能不能平均一下，让我丑的时候能快一点儿，宁可后来只美丽不轻盈也好啊。神说，如果变成这样，你根本活不了多久。如果你有蝴蝶的美貌和毛虫的缓慢，一下子就被人捉走了。你小时候因为看起来丑，才不会被捉走，最后才能成长为美丽而轻盈的蝴蝶呀。所以呢，困难和丑陋被人轻看，都是神的恩典，为了让我们成长，变成有美丽心灵、自由飞翔的人。而那些不甘心忍受困难和平凡的外表，加速加工外表来讨好世俗的人，很快会被淘汰甚至消灭的。朋友啊，不要被表面的浮华蒙蔽，从今天开始就去发掘你身边美丽感人的故事，看看市井小民的温暖人情，专心倾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信息，因此与主的关系更深更好，让你的生命与人格也能反映出那永恒的美。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每一位相信了耶稣基督的天路客，都可以因着神的恩典，走平安喜乐的路。

鼓励还没有参加学习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已经在学习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把圣经学院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所有课程完全免费。

顺从耶和华，我要尽心尽心地顺从他，遵守他的诫命，遵守他的律例，并要遵守一切的话语。

0: 赞美神的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钟顺贵牧师。钟牧师来自台湾，1985年毕业于中华福音神学院，曾经在台湾开拓教会，2000年开始到美国牧会。他会分享以弗所书的信息，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5章1-5节，题目是蒙慈爱的儿女。

0: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们还是要思想以弗所书第五章一到五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五节，请。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我们祷告，天父，这时候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五章延续前面第四章十七节的经文。那第五章呢，你也发现，假如你把第一这个一章读完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有三个像。第一个，我们就是今天要讲的，我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第二个像在第八节，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然后到第十五节，我们要像智慧人。所以假如这个像到当中，就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信主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更好更美的一个标杆，一个生命要追求的。然后这个像的当中，在前后你也发现都跟行事为人紧跟着了。比如说刚才讲这个蒙慈爱的儿女一样，然后就讲爱心行事。十五节说我们行事为人像光明子女，还是跟行事为人有关。第十五节智慧人啊，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像智慧人。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是什么，我们一直要像神期盼我们生命所活出来的那种生命，然后在我们世上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今天我们看第一个像，要像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首先我们看第一节，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怎么样过一个成为蒙神慈爱的儿女呢？第一个，他要我们效法基督，效法神。第一节的神事实上就是指基督，因为你从下文看的时候，他全部用基督做榜样，所以效法神就是效法基督。他保罗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目标，就是像要学习去模仿我们所信的那个对象基督。所以这里面的效法在原文里面就是模仿，就是模仿。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呢，一个人要有成就，有一个必然的要求是什么？他必须是一个能言善道的人，希望是一个能够辩论，能够成为一个演说家的人。你看这个凯撒被刺杀的时候，他的义子安东尼在元老院讲了一篇非常让人动容的一篇演讲，改变了许多人对这个凯撒的印象。所以在罗马时期，特别你要成名，你要有成就，要学演说，要学辩论，也因为演说辩论形成了罗马法律，被越辩越明，他的法律就非常好。那这里面呢，我们就想一个人要学演说，那么当时的人就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你要先懂得演说的理论，到底你要讲的是什么，内涵是什么，你都要搞懂。第二个，模仿，你要先去找一个很会辩论的演说家，你看着他，学着他，他的音色，他的声调，他的样子啊，他的结构，你要学模仿他。第三个，实习，学好以后练习。哎，我们就发现学一个演说家，模仿一个演说，效法一个演说家，有这个条件。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你发现这跟三个很接近的。第一，我们说要理论，我们要先懂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救恩的内涵是什么。第二个，模仿基督，基督到底有什么榜样，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它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实践在生活生命当中活出来。哇，我们发现没有什么区别，非常接近。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不只是成为礼拜天做礼拜的基督徒，而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用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效法他。所以呢，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说，你们要像神完全一样，你们要像神圣洁一样，讲了很多。那我们在想，这个效法基督效法什么？当然我们说神的属性是两方面，第一种是绝对属性，全知全在全能啊，这个是学不来的。你不要想说我要学这个，学不来的。但是相对属性可以学来的，他的仁慈、公义、信实、顺服、谦卑，这些要圣经里面要我们学的是指这一个。所以当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成为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学什么？我们就学这一些相对的属性，好叫我们这一生当中，人家一看出我们的言行，就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儿女。那第二个呢，为什么要效法基督，学基督呢？因为要跟我们所信的相符合。第四章第一节一开始，保罗就说了，他劝我们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要合宜，要配得好。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基督呢？我们要学基督，然后跟我们信心所表达出来的相配合，相配合。所以保罗要求每一个信徒都要效法基督，这句话是对基督徒讲的，对不对？你们要效法基督，不是对外邦人讲的。因为一个人要有神的生命，拥有神的性情，他才可能学习基督。如果他都不信主，他没有这个生命，他学不来的，学不来的。所以呢，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若生命品格效法主，越来越像主，我们就把基督彰显出来。反过来讲，假如我们信了基督，我们没有学基督，而且所行所说所想跟基督原本要教我们的榜样违背，相背而驰，那我们就羞辱主名，跟我们所信跟蒙召的恩就不搭调了，不配合了。所以呢，保罗一再劝勉我们，第四章开始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像过去的外邦人，你们行事为人要学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迹，就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等等，都是告诉我们信主以后不只是享受救恩，有一个很强烈的责任活出救恩，活出这个生命的这个、信仰出来。那第二个呢，第二节，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要效法基督以外，第二个他说也要凭爱心行事。所以呢，假如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就要凭爱心行事。我们蒙了神的慈爱，我们本来不配的，上帝爱了我们，那今天我们成为蒙慈爱的儿女，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爱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基督立下的榜样，保罗在这件事上啊提供了两点呈现。这个爱怎么表达呢？事实上呢，第五章的第一节应该紧跟着第四章最后一节来的。最后一节说什么呢？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饶恕我们一样。所以这里面正如，好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今天我们怎么样凭爱心呢？因为基督饶恕，所以第一个饶恕，彼此饶恕是上帝耶稣基督在所有呈现爱的当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我们不可爱，我们常常背逆神，但是神却仍然愿意饶恕我们。所以呢，当我们信主以后，神希望我们也能够凭爱心行事，也能够常常饶恕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我们的主，他的榜样，在他生前的时候有被抓到淫行淫的妇人，但是他没有用律法审判他，他不审判他的罪，饶恕他。跟随他的大弟子彼得竟然跟随了三年半，最后出卖耶稣，但是耶稣饶恕他。甚至于让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上面的祷告竟然说，天父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的生命当中， 他怎么凭爱心行事呢？最强烈的表达就是饶恕，不计算，不纪念人对他身上所做的任何亏欠伤害。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过一个饶恕的生活。在走信仰的道路，我们一定或多或少，我们得罪别人，别人得罪我们，都可能的。但如果说我们计算别人的恶，我们彼此都担当不起，我们彼此也站立不住，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教会就是最需要讲饶恕的地方。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有意的无意的，我们都可能会得罪别人。所以呢，求主饶恕啊，这是我们应该有基督的榜样，以仁爱为怀，彼此饶恕。那第二个，什么地方基督成为榜样，把爱行出来呢？在第二节他说呢，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后面讲什么？当作馨香的祭物供物献给神。所以呢，第二个耶稣基督表达爱最强烈的地方，除了饶恕以外，第二个就是牺牲。牺牲他自己像旧约一样把那个祭物献在祭坛上，这个祭物就要死的，要烧尽的，要顺服的。耶稣所表达的爱就是从舍己来呈现。所以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讲，主为我们舍命，这样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爱。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当彼此相爱，为弟兄舍命。所以主献上，毫无保留的献上，那就是用爱心行事的具体呈现。那我们就会想到，如果约翰一书这样讲，我们怎么做呢？为别人舍命，我们谈爱容易啊，真的敢这样做吗？我说我为别人舍命，我们发现很少有，很少。而且我们也只有一条命，我们只能爱一个弟兄，死了就没了，对不对？那这个意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这个舍原来是放弃，己是谈到的情感意志，人的肉体部分。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为了别人的好处，他愿意牺牲享受，放弃自己的权利，先顾全别人，是这个意思。所以假如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看，假如我们要凭爱心行事，我们常常是先想别人的好处，先纪念别人的需要，自己的需要先丢掉，先抛弃，那这就是凭爱心行事。所以啊，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走信仰的道路当中，神特别要我们做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要有一个标杆，天天学像基督。第二个，我们要凭爱心行事。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看见为什么要凭爱心行事，因为爱可以完全律法。我们一生都在守律法，我们一生都好像在遵行律法，用这个律法来满足神，但我们人永远做不到。但是呢，耶稣却说，神透过保罗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有爱，以爱做基础的时候，他就可以把一切的律法都完全。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念这三节，请。为什么会讲爱就完全的律法？在十诫里面，我们知道从第五诫开始，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婪。后面的这人与人之间的这六诫，你发现假如真的有爱心，其他的消极的都不会犯。为什么会杀人？因为没爱嘛。为什么会想奸淫别人？因为你不懂得连续爱自己的配偶，然后呢这个触犯神的诫命。偷盗，你不会顾念别人的想法，你只满足自己的需要。假如都有爱心，后面的诫命可以说不要了，因为爱就整个把后面的诫命都完成了。所以保罗说，爱人一句话就结束了。所以今天为什么说走信仰的道路，保罗在提醒以弗所的教会，我们效法基督以外，我们要凭爱心行事。这样当我们真正用爱来行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律法都实现了。也就是说，当我们有真正有爱，真实的从神来的爱，后面的那几个诫命我们都可以避免，我们也都不会去犯。所以这是真正的爱，可以完成律法。所以盼望期待神的儿女， 我们蒙慈爱的儿女能够守住这样的一个本分。那么到第三节到第五节呢，就是保罗劝勉我们蒙神慈爱的儿女应该要有圣洁的生活。我们要再念一遍，这里面很复杂，因为他讲来讲去呢，有的出现第三节，有的出现第五节，然后又一直重复。我们再念一遍，第三到第五，请方和圣徒的体统、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应要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应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效法基督，凭爱心行事之外，还要有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呢，要注意一下，它不是指地位上的，因为我们信主那一刹那，神就把我们分别为圣，所以地位上我们已经圣洁了。但是这个地方讲的圣洁是指生活经历上，那这种生活经历上是一生的功课。虽然我们已经被分别为圣，但是我们要追求像神的圣洁。所以保罗呢，在这里面劝勉是这里。那我们怎么样追求圣洁呢？保罗这边提出三点，或说提出三个要我们去避免的，不应该犯的。第一个，要除去淫乱的行为，要除去淫乱的生活。淫乱包括乱伦、滥交、嫖妓、婚前婚外性关系。这个观念呢，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到古希腊跟罗马时期的时候，假如我们活在当下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不是问题，这不是问题。为什么？因为古希腊罗马呢，那个时期呢，性道德泛滥了，没有人会觉得奇怪的，这是认为是很正常的，认为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大不了，不是什么罪。所以你看这个保罗写书信的时候，无论是以弗所，他有个人雅底弥这个庙，或是哥林多亚富罗底的庙，都养了上百上千的那个女庙妓，我们另一种话叫神女啊，就是在庙后面，你在崇拜了以后，就到庙的后面与这些女人行淫，然后用这样的赚来的钱作为庙的开支啊，作为这样的一个平衡之用。所以呢，这些在当时的世界观里面，性就是一种享乐，性任何的一种习惯都变成看作当然，没有什么了不了，大不了。所以希腊哲学家啊，提莫西尼啊，他就讲，他说呢，一个人有了情妇，那个情妇是提供我们享乐用的，妾啊，那个妻妾的妾室是来照顾我们的起居、是作息用的。那么妻子做什么？妻子则为我们生育合法的子女，以及做忠心的管家。你聊聊就是想了吗？外面逢场作戏，那是用为了享乐作乐。如果有第二个太太、第三个太太、第四个太太，这些妾是为了照顾我们啊，哪边吃啊、穿啊什么的。然后第一个任的合法妻子做什么？就是帮助我们传宗接代、生育合法的儿女。这是当时希腊哲学家一种观点。到罗马的时候，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是很有名的演变家，我们在五十五街有一个 Cicero 那个路名，有没有？整个美国很多都用他的名字，奇怪啊！但他在世界的哲学里面他是有名的人士。他说呢，不要太在意一个年轻的男子去嫖妓跟娼妓发生关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整个希罗社会可见呢，放纵情欲的观念非常普遍，被社会认同接纳。想想看，整个社会的风俗习惯是这样，保罗是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他要写这封信，他要表达这个观点是何等的难。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但是保罗说不可淫乱，至于淫乱的事不能做也不能提，是整个社会冲突要挑战他们的。 是很难的，很难的。那这里面保罗就有一个很沉重的心，假如我们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是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难道我们的生活生命还要跟这个社会的人都一样吗？难道我们不能有一个更美更高的标准吗？更合乎神创造性的时候那种要求吗？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很勇敢的，也极力挑战他们的，至于淫乱的事都应该出去，呼吁信徒不能在这个败坏的习俗当中继续下去，应该从当中出来。现在我们看西罗社会的情况，一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你发现有这个危机，整个世界各地对于性开放的尺度越来越宽松，各种传播媒体，各种演艺人员，你看所表达的这些对性的一种开放，我们的确让人家感觉危险，这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所以我们看，我们是生活在一个道德快要崩溃的时代，我们不知道我们将来的孩子的孩子有多少是一个可以单纯找到配偶的情况。在美国1980年的统计，276,400对男女同居不结婚，18岁青少年平均有的性伴侣人数超过40岁妇女人数，所有的这样人数多的还要多。2000年的统计，20岁到30岁所生的小孩当中，每三个有一个是未婚妈妈，就是不知道爸爸是谁的，因为性泛滥了，每天晚上不同的男人是谁怀的孕他也不知道。我们处在的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就是我们站的地方美国。保罗说淫乱的事都要除掉，特别对基督徒，对我们而言，一个走信仰道路被神改变生命的我们而言，我们更要在这方面小心。一个人越放纵情欲，罪就由此进入他的心灵，这个人越放纵情欲，他离神就越来越远。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披戴基督的形象，我们应该有基督荣美的形象，不应该有淫乱的行为。所以他说连提都不可提，因为很多时候提的当中，话语当中有诱惑，话语当中有挑衅，话语当中他要刺激我们对性的开放。第二个，第四节我们一起念，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第二个，圣洁的生活都要除去淫乱的生活以外，第二个要避免污秽的言语，避免污秽的言语。事实上这一句话第四节是延伸第四章的29节的，还记得第四章29节吗？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说，有没有？污秽的言语都不要讲。所以这里面又在陈述，再讲一遍。那这里面保罗呢，他列出三个东西让我们小心。第一个，淫词，讲出的话是让人家觉得很羞耻、很丢脸、很低级、很下流的话语，是一种猥亵。你发现在不信主人当中讲这个呢，他脸不红的，对不对？很自然的。但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走信仰的道路，我们讲这个合宜吗？不应该讲这些低级下流的话，不应该讲。第二个，妄语，指那个愚昧人口中很愚昧的没有见识的话。所以有人说了，这个话妄语是什么？就好像你去看这个人参加宴席喝醉酒以后语无乱次的样子，这就是妄语。他讲什么他自己不知道，乱讲。第三，嬉笑的话，这个嬉笑的话不是指幽默，这个嬉笑的话它是暗示的，他的话语当中故意的存在的一种黄色，存在的让引人想入非非啊，想这种笑话。所以跟幽默不一样的，幽默讲出来的时候对方听会有一种愉悦，但是嬉笑的话讲出来你知道那是败坏人，所以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种的言辞保罗说我们要避免， 在走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不会也不应该讲。那感谢主，我们在聚会吃爱宴的时候都没听过吧，最起码不敢在教会讲吧，家里也不能讲。所以这个言辞的东西，你发现中国人讲藏于心行于色，当里面如果是这些都是有这种污秽的东西在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会讲，我们会讲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些呢，提都不能提，不能讲，因为人把这些属于罪的东西当作娱乐的时候，犯罪就很容易成为他的习惯啊。这是一个凯尔德啊所讲的。所以呢，不要把这些罪来当作娱乐。所以今天我们在社交的场合，你发现有人讲话讲一讲没有加上三个字，他好像讲不下去，有没有？有没有人讲出来特别的用语，他好像就不能接下去，已经习惯了。我们也发现有人信主多年到教会，他也是有时候不小心他讲出来，他一看，哎呦，跟牧师讲怎么还讲这三个字，不好意思。他们可以了解那个老我还很强，还没有完全钉死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污秽的言语不要讲，圣洁的生活必须先从言语上谨慎。所以我们从第四章二十五节开始讲诚实的话，二十九节间污秽的言语，一直到现在讲的这三种都跟话语有关。所以可见的啊，人的言语太重要了。难怪哈，难怪雅各三章十第二节讲，如果有人在言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什么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有一个国王啊，年纪大了想让位，他就想找到一个叫奥鲁拉的年轻人，他就把他召来，奥鲁拉，大家都推荐你，我也欣赏你，想把国家的王位呢让给你，但是呢，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大家推荐你，你真有那么智慧吗？这样好了，你先帮我去预备天下最美的宴席，不管你煮什么我都吃。结果呢，奥鲁拉到市场啊走了走看了看以后，就回来煮了一桌宴席，他说国王煮好了请吃。结果国王一看，全部都是牛舌头，一桌都是牛舌头，它里面有这个凉拌牛舌、葱花牛舌、卤牛舌、爆牛舌，好的啊。结果呢，这国王吃了还觉得不错，真厉害，这个奥鲁拉哈，同样的一个舌头竟然可以做出这么多种不同的美味啊！哇，就非常赞赏他。然后呢，就问他说，我想不通啊，市场上有那么多种菜，你怎么光买舌头呢？然后你的确做出这么好吃是没错，但是你为什么只买舌头呢？奥鲁拉回答，他说，报告陛下，舌头是最重要的东西啊，一个人的舌头它可以传颂你这位君王英明的决定，它可以褒扬贤德的人，而且透过舌头可以鼓励一个绝望的人再产生希望，让一个迷途的人走上正轨，让一个孤独的人不再安慰，所有的人透过舌头彼此互通相爱。哇，这一讲国王更肯定他，他觉得说，奥鲁拉你真是有智慧的人，同样一个很单调的舌头你可以做出不一样的口味，而且解释得这么好。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国王想一想还是觉得不妥啊，怎么一个舌头可以煮那么多菜，然后你就讲一讲就算通过了呢？所以呢，就叫他说，这样奥鲁拉再去准备一次宴席，这次宴席呢你要准备四项最难吃的酒席过来。结果你也知道，奥鲁拉准备全部都是舌头，可能煮法一样。结果国王一看啊，连眉头一皱，就问了，上一次你已经煮过了都是舌头，这一次你还是煮舌头，那你没有戏法变了吗？为什么只有煮舌头呢？奥鲁拉呢又回答了，他说呢，舌头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它可以假传圣旨，它可以侮辱人格，它可以破坏人的名声，它也像一把利剑，会使一个正人君子受伤，它也会使好朋友互相猜忌。哇，国王一听，对啊，所以今天你我的舌头，你也可以一方面赞美， 一方面讲好的话，我们也可以转过来一方面讲咒诅、批评、论断、讲污秽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言语。谨慎我们的言语，谨慎我们的言语。那为什么保罗这里面讲说这些都不要讲不相宜的，总要说感谢的话呢？总要说感谢。所以有人说啊，听其言观其行啊，你先听他讲什么，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你跟不要跟他相处。可能有人要相处一个月两个月，我慢慢了解他，但是你跟他两天一天，你听他讲话，你大概知道这个人人格是什么。所以这边讲说那些不相宜的话不讲，还要讲感谢的话。为什么？有人说常说感谢神的话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标记。这个很难想象，感谢会跟圣灵充满有关系呢？因为一个人常感谢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焦点、他讲话的中心都跟神有关。因为感谢嘛，从哪里来？所有的好处都是从这位众上之父来的嘛，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给的嘛。所以一个人常讲感谢的话，表示他尊主为大的；一个人常讲感谢的话，他这个人像内心是降服于神的，所以这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所以保罗这个意思差不多，不要讲这些不相宜的话，要讲感谢的话，常常思念主，常常用感谢的，常感谢的人，他会催促人把生活的目光放在神的恩典上的。那这个人你要跟他交朋友。所以消极的第一个，我们看除去一切淫乱的生活；第二个，我们要不讲污秽的言语；第三，第五节我们来念。第五节，前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实际上第三节也有讲，他这边又在提醒。所以第三个，过一个蒙神慈爱儿女的生活，我们要有一种拒绝、杜绝贪婪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贪婪这个字最简单解释就是有了你还要更多，有了还要更多，就是这个贪婪的意思，多了还要更多。所以当一个人无止境的欲望、无止境的想要的时候，小心，很多时候这个欲望就会取代上帝的位置。他一直想要一直想要，那这个人就很容易啊进入罪恶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义正言辞的指责，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你犯了十戒，但是你很少在教会听到你太贪心，你犯了十戒，对不对？我们很少指责你房子住得太大了要悔改。好，我们很少指责说你已经有这样多钱，你还要做什么？还要做什么？你们还在赚呢？你贪得无厌，又多了又多呢？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保罗说这是罪，贪婪要得多的时候，无止境的欲望取代神位置的时候，这是犯罪。事实上在十诫里面有这一戒的，第十诫不可贪心，贪婪别人的什么什么房子妻子的这个嘛。所以我们看我们周遭人对性的贪求、对物质的贪婪、对权力的欲望、赌博、偷盗等等，你发现都跟贪有关系。所以呢，这些会贪婪的个性会损伤我们的灵性。所以保罗用一句很重的话，贪心的、贪婪的就跟拜偶像的一样。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有什么两？因为什么把它扯在一起？想想看，过去我们没，当然国内来的大部分都是无神论的，那台湾来的想想看，过去还没有认识耶稣，你到庙里拜的时候态度是什么？基本上都是要妈祖啊，我要这个，有没有？然后妈祖没给他就找关公，关公我要这个，关公不给他找观音啊，观音不给他找土地公啊，反正一直找，只要去拜偶像都要，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呢，你发现一个人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不是以神为中心，是以自我为中心，一直要一直要，不给换一个，不给换一个，就是拜偶像以前的态度。所以保罗说 假如一个人贪心跟拜偶像有什么同，那拜偶像更是大罪了，不是吗？因为你要的东西你以自我为中心，你想到的不是对方，不是神，那这样的时候得罪神，得罪神。所以我很容易一个人在走信仰的道路当中被削弱，我们的灵性就是贪婪。今天为什么不能聚会？因为可能要多赚一笔生意的钱。今天为什么啊牺牲灵修？因为我们可能里面贪图另外一个物质上的需要。你发现跟贪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有一种老鼠叫沙鼠，沙鼠。这个鼠呢，每一年在旱季来临前有一个本能，它就会去咬那里面的草的根，草根咬断以后呢，就把这些草根呢、啊、拖回到它洞里。后来呢，科学家这些动物学家就发现这些沙鼠呢很奇怪的一些动作。事实上它每一年所储存的那个草根呢、啊、早就够了，只需要这个2公斤左右就够了，就可以过整个的这个旱季。但是这些沙鼠呢却每一年它所去咬的草根都超过10公斤，都超过10公斤。那堵在自己的这个穴里面呢、啊、只能吃2公斤，另外8公斤呢、啊、最后是烂掉了，他还要费力又把它清掉，他又把它清掉。那医学呢，医学家我们现在在这个科学实验室里面不是常用那个小老鼠白鼠做实验吗？所以就想说诶，有没有可能用沙鼠，因为沙鼠头比较大啊，会不会更能够接近这个实验的结果？就发现不行，它里面它后来发现这个沙鼠有一种遗传，一代又一代的遗传基因了、啊，有一种不安全感，他就是每一次呢没有动他就不行，他就好像有问题，没有这个去找更多的这个草根哈，他就焦虑不安，他就会担心。所以呢，当他用沙子放在实验室的时候啊，你发现笼子啊关不住的，他好像疯了，没有找草根他就疯了。想想看，我们的人生会不会跟沙鼠一样？我们已经有的那个2公斤，事实上神给你3公斤、4公斤了。但是我们可能还要，一旦不够的时候我们焦虑不安，我们一直要贪，一直拥有更多。你发现当我们的世把目光放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个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贪婪常常是最被忽略，但是是非常严重影响我们追求信仰的一个罪。那求主帮助带领我们，也提醒我们，我们是一个被主复活大能拯救回来的儿女，是一个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应该好好的来追求。第一个，有目标效法，学习基督的样式，跟随他的脚踪。第二，凭爱心行事，在这世上特别在教会我们更多的学习。第三，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让这些污秽的不讨神喜欢的淫乱话语贪婪都在我们中间除掉。有一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人虽然住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世界，但是神把我们的心提升在天上来度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生命生活道德的标准，叫我们跟着这样的标准，我们可以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多带领我们，我们看到一个新人的生命应该怎么样活出新人的生活，我们如何做一个讨你喜悦蒙神慈爱儿女的生活。下一次我们要谈到如何过一个光明子女的生活，因此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越走越亮，越走越讨你喜悦。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谢谢钟顺贵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编辑的圣经讲坛。听了钟牧师的分享，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问题，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里面的福音文章， 愿神的灵感动你做出正确的决定，

0: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您现在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两个星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今天是胡慧玲老师最后一次在节目中与我们谈论绽放女性的芬芳这个话题。胡老师你好。
2: 林云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两个星期来你和大家谈到很多夫妻婚姻生活的危机，
2: 是
0: 以及妇女面对这个家庭啊这个事业两方面的那个拉锯战，
2: 是
0: 就带来很大的压力，
2: 嗯，
0: 有时候要取得平衡，
2: 嗯，
0: 真的不简单，
2: 是不简单。好，我们就谈到说女性呢其实也很渴望能够发挥自己的潜能，可是又很想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所以这个两者呢很多时候呢女性想要鱼与熊掌呢最好能够兼得，
0: 哈，
2: 最好两种都能够要是最好，那么也是有可能的哈，不是没有可能的，那是要怎么做呢？其实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啊，不是说一定要怎么做，你可以衡量一下你的现况，到底你现在孩子的年龄是到什么时候？如果还是五岁以下的话，那么可能你还是要比较多的时间花在孩子的身上，但是如果孩子已经五岁以上了，已经开始上学了，那么你有大把的时间在手上，可能可以从义工开始做起，可以回学校去充实自己，让自己跟社会可以再连上线，哈。像我如果在开课的话，我都会让他们谈一谈他们的梦想，他们年轻时候的梦想会是什么，那到底做了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做，让他们回想一下，到底你年轻的时候想做什么，你的兴趣会是什么，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去做，去做的话有没有可能全时间去做。所以首先你要衡量你的现况，如果你的孩子都已经是上了大学的，那你真正的可以全力的冲刺，
0: 是是，啊，对对 对, 对，
2: 你可以争取你的先生的同意哈，哎，这个我们轮流煮饭哈，不要说全部都是先生煮，轮流煮饭，然后可以真的去找到上帝在他创造你的时候就放在你里面那个美好的能力，那个潜能可以把它发挥出来，但是同时呢也必须要了解到人生有不同的时机。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叫做栽种有时收成有时，每一个时间你现在是应该是栽种的时间还是收成的时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季节要种不一样的东西，要收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就要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时期。就像我自己是很爱种菜，那么春天秋天啊到冬天都有不同的菜可以种啊，然后有不同收割的时间，所以你就要知道说现在你的家庭现况到底是属于什么时期。那么如果你还不合适全时间出来外面工作的，或者是说你是职业妇女，你发现你的孩子还很小，真的很需要你。曾经有职业妇女在跟我讲说，她每次把她的孩子送去保姆那里，孩子就大哭大闹，她就在外面哭，孩子在里面哭，她在外面哭，真可怜。那么我就要问这个妈妈，我就要问她说，没有错，可能你家里很需要这份工，可能你家里很需要这份钱，但是人有钱了有一个现象，就是有多少也就真的花了多少，钱赚得多也用得比较多，日子呢照过就过去了。但是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他的童年只有一招，哎，就这一次而已， 再也回不来了，你钱赚再多也没有办法挽回孩子的童年。
0: 是是是，真的。
2: 好，所以我就会跟孩子还很小的职业妇女呢，我就会提醒她，很多的职业妇女事实上她们当孩子成年以后，他们才发现说很后悔。后悔什么呢？后悔孩子小的时候没有好好的陪他的孩子。
0: 嗯，是是是。
2: 好，所以你要了解到底人生的时期你在什么阶段，那么再过来呢，你就可以定计划，我现在在哪一个阶段呢？我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如果你是职业妇女，孩子又很小，那么你可不可能半工呢？你不要全职的工作，你可以半职，那么你就有多一点精力。很重要是妈妈的精力，妈妈已经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工作上，当然就没有精神给孩子。所以你要定计划啦，你要做一个决定啊。我常常跟我的学生们讲，我说哈，我们很喜欢听课，我们很喜欢上课，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听是听，不去做。那么我就告诉他们说，你听再多你不去做，其实你也在做一个决定，你的决定就是我不做决定，我决定承担这个继续这样子活下去的后果，我继续活在我现在的模式里面，我决定承担那个后果。前面讲到说我们老了，好，年华老去，青春不在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我活着的意义其实是很有意义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苍给我们很有意义的人生，我们不要就把它丢在那边啊。大好的生命我要怎么让它更有用？虽然没有错，我是年老了，我好像不再那么貌美了，好像女人进了三四十就已经到了青春的尾巴了，可是事实上这女人还有没有价值？那当然有啊，我们现代人可以活很久的，女人特别要比男人活得还久，还有下半大辈子。那么这大辈子要怎么活？其实我们是可以活出一个亮丽的充满色彩的芬芳的下半的人生。我们也发现说，女人不只是年老了，而且有一些毛病了。我真的是有觉得说，好像过去是小毛病，到了后来变成慢性病，那到最后要变成老毛病。那又年老又有疾病，又看到身边已经有不少人都走了啊。最近呢，我真的是也有一个朋友呢突然的过世，那么就发现说，人生还有多少个二十年真正的精神很好，那么我们就应该停下来想一想，我能够做些什么事。我们可以停下来评估一下我们的人生怎么样可以更有意义。我很喜欢的这段话，人生呢是不停的改变，有所得也有所失，生命之城的计划表，生命之舞可能微不足道，必须要不断的更新。真的是这样，我们可能过去20岁的时候有梦想，但是到了现在40岁了50岁了，我们再回头一看，哎，我到底有没有达到我的梦想？还是我的这些梦想全部都放到一边了？那些梦想现在来做实不实际呢？我到底得到了什么？我到底失去了什么？那么生命的早晨的计划表到了生命的中午可能不适用了，我必须要拿出来再来改一改，再来修正一下。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的生命多了很多的经验，有成功的经验，有失败的经验，那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生命的经验成为我人生的祝福？那么真正的我们就不怕这些危机了。虽然在过去的两个礼拜我们讲了一大堆的危机，但是我们不用害怕这些危机，我们真的是可以借着这些危机提醒我们怎么样让我们自己更多的成长，好让我们的人生真正可以绽放出美丽的花朵来。
0: 非常非常感谢胡慧玲老师这两个星期非常实际的教导和提醒，希望对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让我们受益良多。
3: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0: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当你看提多书第一章讲述牧者的资格时，你找不到任何关于这个人的表达能力、领导技能、商业成就或者是身高长相等等这方面的信息。事实上，这个资格清单与这个人做过什么几乎没有关系，它只与这个人是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系，他的品格极为重要。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提多书第一章，请看提多书第一章第八节，长老要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现在保罗对那些有资格牧养神的羊群的人列举了七个应该具备的美德。我们先来看看长老应该具备的第一个美德。第一，长老必须成为关心他人的榜样。请大家看第八节，长老乐意接待远人。第二，长老必须在是非观念方面成为榜样。保罗接着写道，长老要好善。这个希腊语单词可以翻译为热爱美好事物的人，中文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翻译为喜爱良善，当代译本翻译为乐善。这并不意味着他把自己从所有不好的事物当中隔离出来，但这的确意味着他不爱那些不好的东西。他的是非观念是建立在他真正爱的基础上的，他所爱的那些东西在本质上是讨神喜悦的。圣经学者魏华伦这样写道，这将包括优秀的书籍、优秀的人、好的音乐、好的追求等等，这些都是优秀的、清洁的，不会以任何方式违反或者是冒犯神内在的荣耀和善良。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三节对提摩太说，随着社会继续变得越来越败坏，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不爱良善。保罗用了相同的词，他们会恨善爱恶，他们会喜欢那些不好的东西。箴言二章十四节说，这些人喜欢作恶，喜爱恶人的乖僻。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在说，提多，你去在那些教会里找几个人做长老，澄清教会的是非观念。这些人要根据神良善的本质来形成他们自己的个人观念，然后能转过头来对他们所带领的羊群说，这其实才是好的，那些是不好的。你会发现带领者不仅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的，而且他自己还要热爱它。所以长老所爱的事物就很能说明问题，他所看重的东西，他花很多时间所做的事情，他愿意跟谁交往，他所谈论、阅读、倾听、期待和想要的东西，就说明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实际上是在问，他们所爱的是好东西吗？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面临的挑战。你能否在你读过的书籍和杂志上写下好这个字？也就是说，这些东西没有冒犯或者是违背神的内在本性。你能不能在你所见所闻的内容以及参与的事情上加上好这个字？你能不能在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以及其他好朋友或者是最喜欢的活动或者是最喜欢的歌曲上面写下好这个字呢？
这并不是说你只能把好定义为那些你在教会里做的事。如果你不在教会里做或者享受的事情，那他们肯定就不是真正的好。我今天下午要回家睡个午觉，当我起床的时候，我甚至会对玛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午觉，我很享受它。但这不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不是我在教会里做的事情。不过你们可能有些人会做，有些人很善于做的笔直的睡觉，这需要一些操练。我的意思是说，午睡、看小说、在公园散步、绘画、开车或者是游戏，这些都没有违反神良善的本性，也没有冒犯他的品格。你可以做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问题是你是不是在建立敬虔的是非观念，爱那些不冒犯神本性的事物，这才是最重要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否受到那些美好事物的影响，以他们为榜样，让这些美好的事物围绕在你周围呢？不管你是不是长老，你都应该这样生活，要去爱那些美好的事物，要慢慢建立敬虔的是非观念，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每天所做的选择都能反映出神内在的良善。所以长老应该具备的美德，不光是成为关心别人的榜样，在是非观念方面成为榜样。第三，长老还应该在个人常识方面成为榜样。他应该在个人的常识方面成为榜样。保罗在第八节接下来使用的词是庄重，这个词不同的中文译本的翻译各不相同。和合本修订版把它翻译为克己，当代译本译为自治，标准译本译为清醒自治，新译本翻译为自律。这又是一个希腊语的复合词，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它。它是由智慧和决心或者是立定心智这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合起来之后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智慧的心智。要知道，智慧有一种很实际的意义，就是将你所知道的事情付诸实践。有一位圣经学者写道，这个词的意思是合理的思考，运用常识。我不禁想起有人曾经说过的话，现在的问题是常识已经不那么常见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保罗用的这个词带有一种含义，就是实际生活中的敏感。你可以把这个词解释为保持警惕，这也是为什么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清醒自治的意思。有一位作者写道，保罗在这里说的是长老不可以是狂妄愚昧的人。没错，他当然要相信神是一切皆有可能的神，但同时他必须将这样的信心与恰当的常识结合起来，因为把心赐给我们的神也是把头脑赐给我们的神。教会所需要的带领者既要用心也要用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合，对吗？长老需要这种结合起来的思考能力，因为他们要与人打交道，要处理问题，要解决难题，要做各种决定，这就非常需要充足的信心，很强的分辨能力，以及实际生活当中的智慧。在我们继续往下讲之前，我再补充一点，在这种常识中还需要有一种勇气去独立思考，而不像别人那样思考。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封信的后面会鼓励教会的其他成员也来效法同样的品性。如果他们想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社会，一种新的常规，他们就需要
重新思考一切。换句话说，你得自己思考。独立思考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要与众不同。你的思想将不再受大众的影响，而是受基督的影响。你的观点不会因为最近的民意调查而改变。这是我最近在观看总统辩论赛事所想到的。我们经常听到民意调查中有多少人这样或那样认为，同意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几年前，有一位美国前总统在最近的民调压力下写道，我不禁想知道，如果耶稣基督在以色列进行了民意调查后，他会传讲什么呢？我在想，如果摩西在埃及做了民意调查后，他还会有后来的那些作为吗？如果马丁·路德在德国做了民意调查后，宗教改革还会不会有呢？现在的民意调查和公众意见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正是这些造就了优秀的领袖，就是那些勇敢、诚实而有正确的是非观念的人。也正是这些人造就了世界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对他的这番话，我不仅同意，而且还想补充一句，这就是教会所需要的敬虔领袖。长老要成为关心别人的榜样，要在是非观念方面和个人的常识方面成为榜样。现在保罗在给提哥的信中提到了另一个品质要求。第四，长老要在言行一致方面成为榜样。保罗在第八节列举的下一个词是公平，有些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正直，有些翻译成公正。事实上，最后这三个特征，公平、圣洁、自持，都与一个正确的关系有关。公平是指长老与人之间的正确关系，圣洁是指长老与神之间正确的关系，而自持指的是长老与他自己的正确关系，也就是处理好他自己的欲望和态度。公平这个词表达了人际交往时的正直和公正，就是在你和别人相处的时候保持公正的关系，并且始终如一。希腊人对公正的人的定义是把他人应得的一切都给予人的人，也就是说把别人当得的都给人家。这个词与一个人努力做到言行一致有关，实践他所宣扬的，确保言出必行。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一个牧者的生活要反映出他所代表的那位大牧者的品格。人们在观察，他们一直在看我们，就像我们的孩子在看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意识到，但他们的确一直在观察我们，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多，以至于他们走路和说话都像我们。这是不是有点可怕？但愿这种惧怕能驱使我们更愿意来到神面前，跪下来祈求神赐给我们和孩子们更多的恩典。我还记得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负责青少年的牧师的时候，我和一个特别喜欢撒谎的年轻人一起工作。他说话总是拐弯抹角，从不直截了当的说话。我一直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对我说的是真话。后来我才知道，他父亲就是因为对公司说谎而丢了工作。不过大家不要误解，我并不是说每个不诚实的孩子都有一个不诚实的父母，其实我就是一个反例。我是一个不诚实的孩子，但是我的父母非常诚实。当父母拒绝或者是放弃诚实守信的时候，其实麻烦就来了。孩子听到父母向主管请病假，
知道他们是在撒谎，实际上他们想去打高尔夫球、钓鱼或者是购物。当孩子接电话的时候，他父母让他告诉亨利叔叔或者是老板，他们不在家，不能接电话，或者是随便什么理由。这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是他们的常规。不久前我读到过一篇文章，说人们看到一位加利福尼亚的母亲在杂货店里轻轻地敲打着各种物品，她身后是两个小孩，他们就会把她敲打过的东西装进口袋里。这两个孩子总有一天也会偷她的东西。几年前，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报道了当年在亚特兰大举行的美国心脏协会年会，成百上千的医生、护士和研究人员都是这个协会的会员。最近的会议聚焦于快餐行业对人的身体所带来的危害，包括芝士汉堡、薯条、油炸食品等等这一类的食品。有一个记者看到一位心脏病专家从快餐汉堡店出来，就去采访他，问他今天的午餐吃了什么，他所做的是否与他们告诫人们的相一致，从而树立了一个坏榜样。这位专家回答说，不，我不认为我言行不一致，我进去之前把我的胸牌先摘掉了。好吧，这也算是解决问题了吗？很有点掩耳盗铃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保罗是在告诉长老们，你永远不要摘下你的胸牌，这适用于每一个基督徒。你的胸牌一直挂在你的身上，这才是新的常规。保罗在这里用翻译成公平的这个词，是指一言九鼎，说到做到。在生活中，就好像你一直带着基督徒的这个胸牌，每个人都能看到。如果你是个基督徒，这就应该成为你的生活模式。如果你不仅是基督徒，而且是基督徒长老、牧师、监督，那标准就应该更高了。你应该在这个方面成为众人的榜样，你的胸牌会出现在各个地方。我记得几年前，我独自一个人去打高尔夫球，他们让我和另外三个陌生人在一起，我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这不是我打球的方式，但是没办法，只好跟着几个人玩了。一路上我听着他们骂骂咧咧，说着一些不太文明的话，讲一些那种笑话，我就不怎么跟他们搭话了。最后到了第五个发球区的时候，其中一个人看着我说，嘿，很抱歉，我们一直把你排除在外，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说，我是个牧师。他们一听，脸上露出了一些尴尬的表情，开始为自己的言语道歉，甚至开始叫我

公正或者是正直。他给了我们一个很少见的公正方面的例子，让每个人都感到惊讶，这也造就了这位传奇人物汤姆·沃森。汤姆·沃森是一名职业高尔夫球手，赢得了许多世界冠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他年轻时参加的第一次洲际锦标赛当中，他竭尽全力要拿到最好的成绩，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人们丝毫没在意这个新人的表现，他非常想赢，他在童年时代一直就在梦想着这一刻。在比赛中，有一次当他上前准备推杆的时候，他把推杆放在了球的后面，然后令他非常尴尬而且沮丧的是，他推球的动作太小，结果球几乎就没有动，也没有人看见他在动，没有人在仔细观看他的动作，其他选手此刻也都在忙着自己的比赛，没有人看到他的球移动过，但确实移动了一点点。然后他走到一位裁判面前说，我的球动过了。现场的人们一下子僵住了，汤姆·沃森在没有任何人看到的情况下刚刚承认他已经打了一杆，这让他失去的可能不仅仅是一杆，而且很可能会让他失去他年轻的职业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次比赛。但他说的是实话，这个举动让他浪费了一杆，使他失去了那个洞，不过他最终还是赢得了那场比赛。但是直到今天，他所做出的决定都是公正的。说实话，这可能会让他输掉一场比赛，但我敢保证，这对他来说要比一个有40年历史的塑料奖杯重要得多。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对长老来说更是如此，他不仅要说出什么是正确的，而且还要把它活出来。最重要的是要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显明，我们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我们对一切美好的事物有正确的认知，我们具备能做出智慧决定的个人常识，具有公正正直的品格，言行一致。查尔斯·卫斯理想要这样一个敏感的良心去做正确的事，让他的主耶稣基督得了喜悦。他写了很多赞美诗，其中有一首值得一提，但他从未进入前50名。很多人并不熟悉和了解这首赞美诗。这首赞美诗发表于1749年，内容是这样的：我真需要生命之律，能警醒存敬畏，能有敏感觉悟罪恶，畏罪如畏痛苦。助我首先发现自我，骄傲邪恶私情，即刻发现幻想之意，立时用火烧尽。因为靠主不会迷失，不使你心担忧，赐我灵知即刻了悟，赐我温柔良心，开我眼界，属灵眼光，重新造一良心，苏醒我灵，远避罪恶，一直保持清醒。全能之神有真有爱，使我有你全能，我心重担既能解除，硬心变为柔心。但愿我这苏醒之灵有时少有痛苦，助我每日更尽恩典，能医创伤完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有这些

圣洁的、良善的品格。感谢你是一位这样的神，以至于当我们被你所救赎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与你有同样的性情。天父，我们依然活在我们的肉体当中，我们依然每天每时每刻都在与这个世界、与撒旦、与我们自己的肉体进行抗争。天父，求你来保守我们，就像你借着使徒保罗所嘱咐提多的，虽然这些资格要求是针对长老的，但其实是对每一个真心来跟从你、属灵生命成熟的基督徒所要求的。唯愿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些宝贵的美德，都能够借着我们自己的生命能去见证荣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谢谢天父，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提供品质优良的节目，服事组，见证神。这里是 BBN。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我是石成。
1: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您好，真高兴又能够跟您一起查考彼得前书。
0: 今天我们要继续讨论昨天还没有说完的话题，就是信主的姐妹应该怎么样做好妻子的角色。
1: 昨天我们已经知道了使徒彼得怎么样帮助有还没有信主丈夫的姐妹解决他们所遇见的难处，他劝勉他们要更加的顺服，并且用好的品性跟敬畏神的心来感化丈夫。
0: 现在我们来查考当时的姐妹们呢，普遍有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衣食装扮的问题。请古灵帮我们读彼得前书的三章三节。
1: 好的，彼得前书三章三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
0: 彼得会这么说呀，一定是在当时的教会里边呢，有不少的姐妹都很注重编头发、穿金戴银、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所以呢，彼得才要纠正他们。
1: 其实啊，这些姐妹们所做的并不过分，因为当时古代的妇女都是这么注重打扮的。不信的话，可以来查考一段旧约的经文，以赛亚书三章18-23节里头写的那些配件啊，全都是当时的犹太妇女们所佩戴的。我来念这段经文，请听众朋友您数数看有多少的配件啊。以赛亚书三章18-23节，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竹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巾、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
0: 哇，从头到脚啊，没有一部分是没有配件的，这打扮起来要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哦。
1: 反正啊，那个时代的妇女闲着没事，不如装扮自己，除了打发时间之外，还可以取悦自己的丈夫。我刚才念的还只是犹太妇女的情况，至于彼得写信去的那些外邦地区的妇女，因为受了希腊化、罗马化的这个奢侈风气的影响，那情况就更加严重了。比方说，妇女头戴各式各样的假发，手戴各种稀奇珍贵的宝石戒指等等，到处都是。据说考古学家在挖掘基督徒的地下坟墓的时候，还发现有来自德国或者印度的假发呢。可见基督徒的妇女已经把当时一般妇女注重打扮的风气带进教会里头去了。
0: 难怪使徒彼得提醒姐妹们，她们应该跟世俗的女子不一样才对。不过呢，希望弟兄姐妹们您不要误会了，以为彼得是反对姐妹们呢穿合适的衣服做适度的打扮。
1: 是这样，你提起这一点啊，就让我想起一位姐妹的见证。这位姐妹信主之后啊，因为受到一些不太正确的教导，就认为女孩子如果穿得漂亮一点就是爱世界，所以呢她就开始乱穿衣服啊，这个花的配绿的啦，反正就是穿起来就是很奇怪这样。她呢就不肯再像从前那么考究，反正随便拿起来就穿。结果呢衣服的颜色不搭配，头发呢也随便梳，整天呢一副邋邋遢遢的样子，人看起来呢也挺没精神的。但是当时他觉得自己很属灵哎。后来呢他认识了几位外国来的宣教士，他们很爱主，对人呢也很好，哎，但是呢也没见他们随便的乱穿，反而是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打扮得干干净净，穿得令人看得很喜欢。这位姐妹就去跟他们谈话，然后这些宣教士们才告诉她说啊， 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整个人从里到外都应该彰显出神的荣美，所以适度的穿着打扮是对的。
0: 我很赞成这种说法。事实上啊，使徒彼得会纠正他们，是因为当时的姐妹们花了太多的心思在外面的装扮，而忽略了内在美的培养。请古灵接着念彼得前书的3章4节。
1: 好的，彼得前书3章4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
0: 在这里使徒彼得指出，一位基督徒妇女能够有一颗温柔安静的心，会比她外在的装扮呢更长久更吸引人，不但会得到丈夫的赞赏，而且在神的面前也是非常宝贵的。
1: 说真的，女人再漂亮也有老了的一天，到那时候啊，什么装扮都没有用了，唯有这个人内在的美丑才能够决定她是不是讨人喜欢。因为我常常去老人院做探访的工作，所以我对这方面的感触可以说是特别多。有的老人家虽然皮也皱啦，身体也衰残了，可是还是很可爱耶。有的呢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不断的抱怨，不断的生气，把子子孙孙啊都给骂跑了。所以姐妹们，如果光留心在将来一定会失去的这个外貌上，却不好好的培养内在的温柔安静，那将来必定是会变成一个孤僻的老人家。
0: 是的，我们接着来看彼得举的一个例子，那是在彼得前书的3章5节6节上。
1: 我来读彼得前书3章5节6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0: 彼得举出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做例子，说明凡是仰望神的圣洁妇女，都是以顺服作为珍贵的装饰。古灵啊，你想撒拉喜不喜欢打扮呢？
1: 我想应该喜欢吧，因为亚伯拉罕当时非常的富有，身为他的妻子，不可能没有漂亮的衣服跟珍贵的装饰品。
0: 我也这么想，但是古灵你会发现啊，刚才的经文并没有提到华丽的衣饰是他的特色，反而说撒拉的特色呀是顺服她的丈夫，又称她的丈夫亚伯拉罕是主，这一点呢实在是值得我们姐妹们效法哟。
1: 有道理。时辰，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3章6节下半节那句话，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想使徒彼得的意思啊，是要鼓励姐妹们，如果丈夫因为他们信主而恐吓他们的话，不要害怕，也不要因此而放弃了信仰，只要继续的存着温柔安静的心来顺服丈夫，效法撒拉顺服的榜样，结果就很可能把丈夫给感化过来了。好，说了许多有关做妻子的话，最后也该来说说做丈夫的了。请古灵念一下彼得前书的3章7节。
1: 好的，彼得前书3章7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为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0: 使徒彼得在这里给做丈夫的弟兄们也有与众不同的要求，跟当时的一般男人对待妻子的方式截然不同。为了凸显其中的不同，我们先来说说一般的作风。
1: 好的，一般的作风是男女不平等。比方说，当一个丈夫捉到妻子犯奸淫的时候，可以不需要经过审讯，就很放心的自行处决了他。相反的，如果妻子发现丈夫犯了奸淫，却一点办法都没有，连控诉的权利都没有。
0: 对， 在当时的那种社会标准之下，一个做丈夫的人可以对他的妻子蛮横无理，但是使徒彼得对信了主的弟兄们呢有不同的要求，他跟使徒保罗有非常一致的教导。我们来思考一下他怎么说的。首先彼得说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1: 情理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指的知识，就是要按着知识与妻子同住。什么知识呢？彼得说就是要明白妻子比较软弱。我觉得这里所说的软弱呢，特别是指生理方面的，比方说妇女比较容易疲倦，情绪的变化也比较大。有时候呢，我看见一对夫妻在路上走，丈夫是遥遥领先，把妻子落在好后面，我就知道这是一位不够体贴的丈夫，他不知道女人的体力是比较软弱的。
0: 不错，在大男人主义社会底下长大的男子们呢，很少想到要去了解妻子。但是基督教的信仰啊，带来夫妻彼此认识的要求。彼得说，夫妻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这个画面有点像是神手上拿着恩典，预备要赐下。做丈夫的一马当先的跑到了，伸手要拿，神却对他说慢着，等你的妻子到了再一起拿。所以啊，可不能够轻看妻子的重要性哦。
1: 就是这么一回事。使徒彼得还说啊，不仅神的恩典要一起承受，连祷告都得一起祷告才有功效呢。有一位属灵人说，他说被伤害之妻子的哭泣是一种障碍，挡在丈夫向神的祷告之间。换句话说，一个苦待妻子的弟兄，他的祷告是不会蒙神垂听的。实在啊，你看彼得给做丈夫的弟兄就这么一节经文的劝勉，可是内容好丰富啊。
0: 是的，所以当时来讲啊，这也是一针见血的教导。说真的，我们平常最容易忽略最容易亏待的，往往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总以为对别人要客气，对自己人就随便算了。其实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夫妻要相处一辈子，从经济效益来讲啊，还应该是投资最多的对象嘛。
1: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祷告吧。慈爱的天父，感谢您设立婚姻的制度，使夫妻可以同心合意地承受生命之恩。愿彼得的提醒成为弟兄姐妹们的帮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0: 阿们。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你记得诗篇51篇我们也谈过的，当大卫的忏悔的时候，他写下的忏悔诗是什么呢？当他认罪的时候，他曾经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诗篇第51篇第10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再一次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当他这边说我在神的面前，他按照我的公义，按照我的清洁来报答我的时候，你可以说他好像从来没有犯过罪，所以他说我是清洁的，我是公义的。但是我想放在这里的时候，大卫的意思也是撒母耳记作者的意思，也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即便犯了罪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的时候，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涂抹我们一切的罪。因此当我认罪之后，我在神的面前就是清洁的，而神以我的清洁赏赐我。所以他恳求的，他的祷告，求神重新给他一个清洁的心。没有一个人他的一生中是从来不犯过任何一个罪的。大卫在这边不是夸耀自己，我从来不犯罪，我从来没有犯过一条规条，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坏事，我从来没有这个，所以我这么好的人，我不进天堂谁还能去？他不是这样夸耀的，他是提到他的公义，他提到他的清洁的时候，是想到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怜悯，使我在神的面前，我当然也可以在人的面前说我是公义的，我是清洁的，因为神赦免我的罪，神涂抹我的过犯，所以我在神的面前是清洁的，是公义的，而神以我的清洁和我的公义来回报我。所以我深信在大卫犯罪之后，他仍然可以说这样的话，仍然可以唱这样的一个赞美诗，神以我的公义和我的清洁来赏赐我，来回报我，因为神恩典怜悯我们。而且神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不单单是因为人是清洁是公义的，因此神救赎人，帮助人，同时更重要的是神的本质，神是公义和正直的，神是公正的。所以26节到28节他怎么说呢？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神做事有他的法则，神的游戏规则很简单，神是公平的。如果你是慈爱的，对人有慈爱的话，神就以慈爱来对待你。如果你是一个完全的人，其实这个完全这个字在这段圣经有好几次出现完全，其实在原文不同的字，这边的完全英文翻译叫做 blameless， 就是无可指责的人，没有缺点的人，零缺点，没有缺陷。一个没有缺点的人，你就以完全的那种态度来对待他。清洁的人，这边的清洁所指的呢跟前面的清洁是不一样的，这边是指 pure 纯洁的人，心地纯洁的人，你也以纯洁来待他。乖僻的人，就是那些心思诡诈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原文的意思也就是这样，你是弯的，神对你也是弯的。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一个人是乖僻的，对神对人是乖僻的人，神对他，你可以这样说，神对他是严厉的，神对他是严厉的。因为当你对人是乖僻的话呢，神就严厉的。所以圣经上也常常提到说，若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好，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你就常常发现神慈爱的那一面。 但是一个人如果是顽梗悖逆的人的话，你就常常好像看见的是神严厉的那一面，神公义的那一面。其实神呢也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正如好像爸爸啊，妈妈也是一样的。爸爸常常有很多的委屈，是觉得被儿女看为很凶的。其实啊，父亲也都有慈心呐、啊，慈父啊。只是呢，调皮捣蛋的儿子每天看到的就是看到严厉的爸爸，从来没有机会让这个爸爸表达一下他的慈爱的那一面。当然，其实父亲是要注意到你儿子、女儿也有的时候表现得很好，你应该给他一些温软的，或者说鼓励，或者是一些慈爱。但是对人、对神的认识常常是在这里，当我悖逆神、违抗神、反抗神的时候，你常常感受到就是神是那么严厉。因为神是公平的，乖僻的人神就以弯曲来待他，乖僻的人神以严厉来对待他。但是慈爱的人神就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神以完全待他，纯洁的人神以纯洁来待他。二十八节所说的困苦的百姓，比较好的翻译是说谦卑的人，谦卑的百姓你必拯救，但是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就说谦卑的人是蒙福的，高傲的人神要想办法让你谦卑下来，所以神要使他降卑，也就是说神要打击他，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神是公平的神，因此神能够救赎我们，是因为我们的诚心，我们内在的这个自我是什么样，神就照这样子来对待我们。神鉴察人心，神知道你心里所隐藏的、所没有说出口的东西，神都知道，神以这个来回报我们。所以有些人会问一个问题说，认罪怎么样才叫认罪？嘴巴说了才算吗？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当然对神来讲，你嘴巴说不说是次要的，你心里是不是真的认罪才是重要的。但是很多时候也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是嘴里是认罪，心里却没有真的认。怎么说呢？我们嘴里面可能认罪，这个认罪呢可能是说给对方听的，可能说给所有的人听的，可是我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认罪。神知道我们的心，只要按我们的心来对待我们。圣经上为什么说，耶稣为什么说，我们若饶恕人，天父也必饶恕我们呢？我如果真的心里饶恕人的话，神的慈爱、神的饶恕就好像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上。神不是我们有时候会形容说，神是不是个反射型的？反射型就是说你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其实神不是反射型的，人是反射型的。人是反射型，就是说今天上班的时候同事们都给我一个笑脸，我今天心情也很愉快，我也对你笑一笑。今天呢，如果每一个人都给我一个马脸，拉长的那种马脸，脸色很不好，那我心情也不太愉快了。我又犯罪了，我得罪你了，你怎么了？搞这个脸色给我看，你给我脸色看，我也给你脸色看啊、你怎么瞪过来我就瞪过去啊？谁眼睛比谁大？这叫反射性动作，就别人怎么样所以我也怎么样。神不是如此，神是公平的，神对完全的人、对慈爱的人、对清洁的人，所以这样来对待他，因为他知道人心。我们对人所以会反射的动作，是因为我不知道他心里在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摆一个脸色给我看，他为什么今天对我那么凶，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神啊。我怎么知道他家里他跟老婆可能吵了个架，上班的时候就板了一个脸，我怎么知道？我以为他对我不高兴了。神不会搞错的，神知道，神是以我们的心来对待我们，而且神知道我们，因此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诚恳的愿意认罪的心的人，在神的面前就会蒙救赎。所以谦卑的百姓、谦卑的人，你就必蒙拯救。这个谦卑就是一个愿意认罪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我们也必须一再的强调，很多的人读圣经是很容易替别人读圣经的。所以呢，骂人最厉害的骂人法呢，就是用圣经骂人的。哎，圣经上这样都是对你说的，你看看看。可是如果你真正谦卑的人，你会看见圣经常常很多话对我说的， 圣经上提醒我什么，让我看见我的软弱，看见我的错误，然后这样的一个谦卑在神的面前的人，他必蒙拯救。但是高傲的人，他从来看不见自己的软弱，于是他都替别人读圣经，于是呢，他替别人看见别人所有的错，每一点的错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耶稣说的对，你要先除去你自己眼中的梁木，那个大木头，你才看得清楚，帮别人除去别人眼中小小的那根刺。谦卑的人必蒙拯救，高傲的人必被降卑。所以二十九节到后面是提到什么呢？提到神使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二十九节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明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的人行他的路，他也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我的脚未曾滑跌。他这边提到的是神使我们在生活中，在困难中，在患难中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所以他三十一节提到说，神他的道是完全的。三十三节比较好的翻译应该是说，神是我坚固的保障，他也引导我走他完全的道。所以不是完全的人，就这个完全跟前面完全是相对的，是一个平行的。神的道是完美的，这个完全是一个 perfect 意思，这个完全的。那么他也引导我走一个完全的道路，因为神的话好像是一个灯，照亮我前面的路。靠着神，我们可以胜过一切的环境，所以我们也可以跳过墙垣，我们可以冲入敌军。然后呢，它使我们的脚好像快如母鹿的蹄，在高处安稳。同样的，你要到以色列那种地方，你就看见他们很多很多的那种寸草不生的山丘，那种山羊跟母鹿啊，那种鹿啊是在山间走的，那个鹿啊很窄很窄，他们会有一些小道，你看到一些小道，这个山路上的小道，那小道都不是人走的，都是山羊和鹿走出来的，非常非常狭窄的，那个坡是很陡的坡，通通是什么呢？没有树，没有草，都是碎石头。那碎石头的地方是最滑的，你人一走的话，你可以从山坡突突突滚下来的。可是这些鹿和山羊，它可以在山坡上走，那种很小的小路，安稳。所以他提到说，你使我的脚好像母鹿的蹄，在高处安稳，在一个高的坡上，斜坡上，我可以安稳，不会掉下来。所以你看到那些鹿啊，在那个山坡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惊讶。神把救恩给我们做盾牌，他的温和使我们伟大，他使我们的脚步宽阔。所以这些都是在患难中、困苦当中，神使我们学习的，学习依靠他，学习征战，学习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然后三十八节之后，他当然形容到，好像他的这个征战中的胜利，就好像生活中的体验。他追赶他的仇敌，灭绝他们，然后他提到他打伤他们，他灭绝他们。当然这是他当时的在做君王的时候跟很多的仇敌征战的一个经验。对于我们来讲，这边所说的这些得胜的经历，可以成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得胜的仇敌是谁呢？最重要的仇敌其实不是别人，不是个人，是一些人，而是魔鬼，是撒旦，是那些在生活上要夺取我们的喜乐，在生活中拦阻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那一些仇敌。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向魔鬼夸胜，夸胜。所以在圣经上，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提到，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是因为神用他的救恩帮助我们，是神用他的力量束我们的腰。第四十节，你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够征战。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正如大卫一样。所以到了四十四节后面，他有提到说，因此连外邦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也都来到他的面前。 所以他提到说，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征境，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这边所说的，其实慢慢的，慢慢到越结尾的时候，你注意到当大卫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已经逐渐的他的角色转移到什么呢，就是真正的这位受膏者，这位君王，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当一方面从他的经验里面提到说，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君王以后，周围的列国来朝见他，侍奉他，但是真正他所说的意思，在诗篇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他这边所说的已经慢慢的慢慢的好像让我们看见的这位大卫只是一个预表，真正所代表的是那位基督。那位耶稣基督曾经是被列国的人所不认识的，但是后来都被侍奉他，敬拜他，投降他。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大卫的诗篇到这个地方结束的时候慢慢的看见。所以四十七节到最后一方面是一个结论，是一个赞美，但是你也会越来越清楚的看见基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隐藏在后面的一个形象。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我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称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最后他把整个的赞美的方向转移到这位神的身上。所以我说整个诗篇他不是在说他自己是多么的伟大，他有多少的丰功伟业，他说的是这位神，耶和华神是一个活的神。四七节，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是他整个的诗篇所集中的。当然最后一节他所说的，你就会看见他已经遥遥地指向将来要降生在人间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他提到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是哪一位王呢？是他自己吗？他不是，他说这个王就是将来神要施慈爱给他的一个受膏者，是大卫和他的后裔，而且直到永远的。大卫不会活到永远，他所说的那一位活到永远的那一位受膏者，也就是弥赛亚，这是大卫在期盼着等候要看见，那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大卫的这首赞美诗，也盼望这首赞美诗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诗歌。在我们患难的时候，不管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环境、家庭或者任何的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到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也是我们的救主。他能够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任何的患难，让我们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我们去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特别想到在这首诗篇的里面，大卫描述了他一生所经历的事情，我们也仿佛好像能够体会到当大卫晚年的时候回顾他的一生，他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从来没有缺乏。主，是的，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也许我们经过水火，我们经过死亡的阴影，但是你的杖、你的竿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仇敌的面前，你为我们摆设宴席，你用喜乐的油膏我们的头。我们也盼望一生一世能够住在你的殿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和姊妹，让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完全的人，成为一个清洁的人。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弟兄和姊妹，我们犯了罪，我们还没有认罪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愿意向你认罪，向你悔改。求你再一次上

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主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0: 将神的祝福带给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欢迎您来到圣经广播网的网上圣经学院，学习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要来看雅各的这一部分。在开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的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丰富的恩惠，求主今天借着雅各的生平，让我们来学习神要我们学的功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学习一段有关迈尔博士的生平。有一位5岁的小孩在礼拜天的晚祷中诚恳地对神说，求你打发你的圣灵进入我的心，使我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是上一个世纪神所重用的仆人迈尔博士迈进属天路程的第一步。他的母亲很留意地记录了这一段话，以后他几乎每天都重复同样的祷告。当迈尔博士跑完了世上的道路，被主接去的前一天，有人问他，经过了那么多年日，他对他的救主有什么新的认识？他举目向天望，说，没有，就和平常一样，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这两句话充分地说明了迈尔博士一生的路程，同时也让人看到他在服事上多结果子的秘诀，就是稳定地与神紧密同行，不求特别的经历，不讲究高深的道理，只有忠心诚恳地把主介绍给人。在19世纪，神在英语世界中兴起了不少的杰出布道家、奋心家、解经家和圣经教师，迈尔博士是其中较受欢迎的一个。他以圣经讲师著称，擅长于对知识分子的服侍。在他同代属灵的伟人当中，迈尔博士的文学造诣可能无人能出其右，所以他留下了许多文字上的属灵遗产，其中最为特殊的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这一套圣经人物传。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已经安息在主怀多年，但是他的信息仍然在世界中继续的做工。迈尔博士他毕业于伦敦大学，对知识分子特别的有负担，终其一生不断地保持他的学生工作，而各地的学生也非常的喜爱领受他对他们在基督徒生活上的教导。迈尔博士的牧养教会经历也极为广泛，从利物浦到伦敦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穆迪早年在英国的服侍乃是由迈尔博士安排，他们两人的相处给迈尔博士的服侍历程又更往前的推进一步。迈尔博士也是一位广受欢迎的讲员，经常受邀到不同的堂会讲道。自1887年起，他就是凯西克大会的经常讲员，对从各地来在属灵上有追求的圣徒们提供属灵上的帮助和供应。迈尔博士对华的宣传工作也有极深的渊源，前往中国宣教的剑桥七杰中有两人是他的亲密朋友，他们的宣教热忱使得迈尔博士极为感动。以后当他成为域外传道会的主要推动人，积极地鼓吹海外的宣教工作，也支持海外的宣教士。不是高深的学问，也不是动人的信息，迈尔博士的服侍最大的特色是他生命的深度。他这个人本身就是一片信息。有一位多年与他一同服侍的同工描述一件实际发生的事， 他说，有一次聚会，我必须到台前去见迈尔博士，却给两位老人家挡住了，他们拼命地往前走，他们彼此说，我们坐到前排去。我听到其中的一个人说，能看到讲台上的那个人，即使他不开口讲话，你也会觉得很舒服。他的这位同工又加上一段他自己的看法，他说，这是对迈尔的风采最佳的形容。任何讲台，只要迈尔博士坐在那里或是站在那里，仿佛就会发出光辉，就有恩福流露出来。他那慈祥的脸孔，正是他内心柔和、谦卑、良善的表露。所以，许多人一见到他，就能够进入敬拜的气氛中。这也是迈尔博士文字工作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字里行间触摸到这一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属灵伟人生命的深度。下面我们来学习迈尔博士的圣经人物系列雅各的部分。我们首先要来读创世纪的第25章，讲到雅各的初步印象。雅各的事迹实在是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他对我们显得是如此的遥远，就好像是阿拉伯人的装扮，或者是东方古董店里面的陈设品一样。然而，自古以来，人类大体上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是活在18世纪的人，或是主前18世纪的人，不管是身穿丝织品的现代人，或是裹着飘逸长袍的阿拉伯酋长，不管是生活在摩登大都市里面的人，或者是在巴勒斯坦南部旷野游牧的人，基本上人类还是一样的。也许有人会抱怨，为什么我们要花费精神在这些已经属于陈年旧迹的古老传记上？我完全尊重他们的批评，但我必须指出，这样做可以使我们学会如何活得更有价值，并且呼吸更多属灵的新鲜气息，使我们更深一步地明白神对付人的理由。这些都是翻阅昨天的报纸或者是过期的杂志所无法堪比的。说到人类的生命和管教，一日好像千年，千年好像一日。纵使有许多的世纪相隔，人们还是能够彼此的相通。千山万水不能够切断我们与万里之外的人的关系，悠悠千年也不能够分割我们与上古之人的血缘之亲，也不能够终止读这本传记的人，他们日日为破灭的理想而流泪，以及与以撒的孩子雅各的关系。雅各也曾经几乎倒闭在自己那诡计多端的大海里，但最后他冒了出来，成为一个新人，成了神的王子。这个故事所以具有特殊的吸引力，有许多的原因。第一，雅各是犹太民族的祖先，并且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犹太人以雅各的名自称，也就是称自己为以色列。我们可以参看一下以赛亚书的44章第5节，神称他们为以色列子民，我们也称他们为以色列人。我们说到这个民族的开创者时，就提到雅各而不是亚伯拉罕，因为雅各把他自己的名字给了这民族。诚然，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但他不单是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也是另一支更富有、更有势力的民族的祖先，就是那一位被放逐到沙漠里的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也和喜欢讨价还价的犹太人一样，称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始祖。不仅如此，我们这些外邦人也有理由骄傲地把我们溯回到与这第一个希伯来人的关系上。神已经认定他是神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一切相信之人的父，不单单是受割礼之人的父，也是那些未受割礼而按信心踪迹去行的人的父。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罗马书第4章的12节，我们这些人 也是他在神的意象中所见到的海边之沙、天上之星的一部分，可以参考一下创世纪22:17。但是雅各却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他的一生正是这个奇妙民族的写照。他们散居在世界各个国家中，犹太人为我们提供了最高深的宗教文学，他们也以聪明、狡猾、爱钱而闻名于世。过去的历史中，他们无疑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现今他们正在等待其结果，这结果最终要使他们重新成为世界进展的先驱。没有一个思想周密的人会忽略掉这一个奇特的民族。毫无疑问的，他们的历史是现今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的关键，很可能现今正骚扰人们的各种痛苦也正是他们背书的先兆，比如地震，比如战争的谣言。我们若是了解雅各的一生，我们就可以了解由他而出的这个民族的历史。犹太民族那些最使我们惊讶的地方都可以在雅各的身上发现，他和这个民族一样，是他那个时代最成功的投机者，他也和他们一样有很深的灵性，那种高瞻远瞩的信心具有无以伦比的品质，足以使一个人能具备人类心灵所能接受的最高文化。他和这个民族一样，大半生都耗在放逐的生涯里，与各样的痛苦忧愁为伍。他也和他的民族一样，紧紧地依附着那一块亲爱的土地。他唯一的凭借就是神的应许和先祖为人的坟墓。但雅各的性格因着奇妙的管教而得以洁净，他被丢入的那个火炉要比一般人的火炉热上7倍。他与忧愁国度里的众人同列，但经历这一切后，他成为一个蛮有道德和属灵能力的尊贵者，因为这一位最有能力的王子知道用着双手恳求祝福。许多世纪以来，他的民族不断地接受这样的磨练。当然，在炽热的炼火前面，他们本性中卑劣的成分将一一地被除掉，直到他们认清了他们后裔中的真约瑟来。他曾赐给他们许多珍贵的礼物，但他们却不认识他。然而，他们却是被带到他面前的。那时，他们将分享他的荣耀。我们可以参见一下《创世纪》45:13-18。他们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可以参看弥迦书5:7的描述。他们要应验那古老的应许，我必赐福给你，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是创世纪12:2的应许。第二个原因，我们看到雅各同时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关系。纽曼说得很对，亚伯拉罕是一个英雄，雅各是一个住在帐篷里的平常人。我们常常感觉亚伯拉罕高高在上，而雅各却与我们没有分别。我们不再是站立于某一个列祖时代的那种晴朗黎明中，雅各的时代也有生老病死的凄风惨雨，这正仿佛我们这一个多变的人生。雅各的失败使我们感到共鸣，他趁他的兄弟积火中烧的时候占了他兄弟的便宜。雅各他欺骗了他的父亲，他以欺诈来对付拉班的欺诈，他想用贿赂的方式来消除他和以扫之间的嫌弃，他把宗教和属世的权术混淆在一起。他的儿女长大之后充满仇恨、暴力和谋杀，他在埃及的统治者面前奉承阿谀，并以厚礼相赠。我们听到他只能用卑鄙、狡猾、懦弱这些字眼来形容。 哎，岂不知道我们心中也藏着这一粒种子，如同装在木乃伊盒子中的胚胎，正等待适当的时机发芽，从而发出恶果来。雅各的渴望也与我们相同，我们离家时也同样抱着某种美梦，也会信誓旦旦，我们受到强烈的爱情驱策时，也会视劳苦的工作为清醒的小事，我们也会苦苦地拉住要离去的天使，求他先为我们祝福才准他离开。我们同样会返回到伯特利埋下我们的偶像，我们也自称是世上的旅客和陌生人，我们也同样认识到神的牧养。我们参看一下创世纪48章的第15节，而我们也正等待神的救恩，这是创世纪49章18节记载的。雅各他的悲伤也与我们类似，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离家单独远行的时候，都得为生存而奋力挣扎，我们也都会因跛脚而想起四周重重的危机，都有一棵亚伦巴古树，也就是流泪的橡树。参看一下创世纪35章第8节，我们都有往以法他路上的一堆孤坟，里面装着无价的珍珠宝盒，我们也都有一个失丧的约瑟和因忧愁而泛白的苍发，我们哀悼那未实现的希望，觉得自己受了愚弄。雅各说，我平生的年日不及我的列祖，这是创世纪47章第9节记载的。但是我们可以得到何等的安慰，因为我们发现那些现今在荣华天上如星光闪耀的众圣徒，也是和我们一样有同样情感的平凡人，他们并非一直是圣徒，他们也犯罪，他们也抱怨，他们甚至悖逆，正如我们一样。神大大使用的器皿，其本质并不高过我们。现今那放在新耶路撒冷做根基的宝石，也都曾是默默无闻和我们不分上下的人，请看看他们被琢磨之前的矿石本色，和他们被挖掘出来的那一个坑，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本质和我们原来并没有多大的分别。如果神能使用像雅各、西门、巴约拿这一类的人，使他们做王子和君王，当然他也能照样使用你和我。也许管教的过程严厉，好像火炼一样，但结果是荣耀的，在永恒里万物都要齐声地赞美他，因他使贫穷的从尘土中兴起，又使乞丐由污秽中被高举，叫他们做王，在神面前赞美他。第三，我们可以发现，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神爱的作为。我却爱雅各，那是一种先于出生的爱，在这个孩子诞生之前，他就是神喜爱的对象。罗马书的9章11节这样告诉我们，神心中已经写下了有关他的一切，虽然那时这一切都尚未成型。神预知他的脾气和习性，但仍然爱他，能够安息在这种不受时间限制的永恒之爱上面，是何等甜蜜的事。因为我们能感觉到神的爱并非起源于他事先在我们身上看到了什么优点，所以他的爱也不会因我们后来的瑕疵不义而消失。神的爱不是因我们的优点而产生的，所以不管我们成了怎样的人，这爱依然继续存在。那是一种炽热的爱，他强烈到一个地步，以至于相形之下，他对以扫的爱几乎成了憎恶。神爱以扫，就如他爱所有人类一样，他不会憎恶他手所造的，但他对雅各的爱和对以扫的爱之间有程度上的差异。 就好像人对于爱和恨有等级的分别一样。有时在极早的清晨，月亮也和日头同时在天上照耀，但有人因为只看见耀眼的阳光，以至于看不见月亮的光辉。神对这两兄弟的爱也是如此，神的爱一定有等级。耶稣的门徒中不也有一位是耶稣所爱的吗？那也是一种严格的爱。我们对爱所知有限，我们只称那种轻抚的、柔和的、甜言蜜语的、为我们遮挡风雨的爱才是真正的爱。而我们对于那种敢于说不可以的爱，那种使用杖、鞭子、火来管教我们，以除去我们里面恶劣本质的爱，却缺乏概念。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这是提多书二章十一节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这种伟大的爱临到了雅各。如果我们在雅各和以扫之间选择谁是天上所喜悦的，我们可能都会做出错误的选择。我们先来看一看以扫，他是一个浑身多毛、虎背熊腰、长着一头红发的猎人。他身佩弓箭，活力充沛，敬爱年老的父亲，并饶恕对他犯了如此大错的兄弟。他成了另一族的首领，并且是一个王族的祖先，可以参看创世纪的36章。他的家庭和睦，不像雅各的妻妾那样时时的争斗。他的产业众多，以至于对雅各送给他的厚礼不当一回事。同时他权高势大，雅各根本插不上手帮助他。他的族人在富庶的土地上安居乐业，而雅各的子孙却在埃及的铁轭下哀恨呻吟。我们观察以扫，就会忍不住像撒母耳初见耶西的长子的时候那样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雅各，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放逐在外，远离父家。他壮年的时候长期受雇于他的舅父，为他操劳辛苦，而他将近老年时遭遇到一连串的忧患麻烦，到了他的晚年又不得不漂流到异乡做客。终其一生，他经历的都是坎坷逆境，然而他却是神所爱的。就因着这奇特的爱，他被置于这样尖锐的管教里。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这是希伯来书12章第6节告诉我们的。属世的财富并不代表特别蒙受天上的眷爱，忧伤和愁苦也不是被神抛弃不顾的记号，事实正好相反。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仍住了2天。他甚至让拉撒路死去。神的爱是浓厚的、信实的、热切的，不是为了我们暂时的安逸，而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福气。他决心非达到这个目的不可。神的爱强烈到一个地步，足以使他忍受我们对他的误会和责难，好叫我们的灵与更高层次的音符相调和。因此他的爱必带来管教，让我们能够像小学生一样谦卑地进入他爱的学校，让我们抛下自己拟定的一套功课，完全地顺服于他的引领和教导，让我们预备好接受从忧伤黑板上交代下来的功课，让我们确信神的爱永不枯竭，所以尽管他杀我们，我们仍敢信靠他。我们不妨向前瞻望那威严的一刻，到时他要微笑地解释我们一生所受管教的原因， 我们的灵魂必欢欣喜乐，一切的忧愁叹息都要永远的消失无踪。再来看第四点，雅各的一生为有关拣选的真理提供一丝的线索，这里面含着拣选，使徒保罗用它来解释那奥秘的真理，可以参看一下罗马书的9:11，显然是如此的。雅各是次子，他的一生就像新约那个浪子的比喻一样，是所有身为次子或是幼子之人的福音。神在人尚未出世之前就已经预知并预定了他们的命运。我们不可能忽略拣选的教义，拣选被认为是一切自然历史秩序的关键。有被拣选的天使、星星、动物族类、花草、水果和人类，我们在任何领域里都找不到一个完全相同、单调一致的现象。不管你到何处，所碰见的人或物都有优劣之分，那些优越的很自然的就成为首领，以其优势统辖管理低于他的人或物。每一颗星的光亮度都不同，有些发出灿烂的光辉，而有一些好像夜晚的冠冕上点缀着晶莹的珍珠，而其他的则是零零散散地发着微弱的光芒，仿佛夜晚旧袍上零落的小米粒。人也是这样，有些人显然是天生的领袖、教师、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例如先知耶利米、征服者古列、施洗的约翰，这一的人多不胜数。但这些人被拣选做什么？享受安逸、舒适、成功吗？不，真正享有这些的反而是以扫而非雅各。被神拣选的人似乎是被选来站在最前哨，忍受忧伤、痛苦、愁烦的试炼。那么他们是为了个人的救恩而被拣选吗？在许多例子中，拣选并不一定是指这一层的含义。确实，圣经并没有肯定将以扫赶逐出亚伯拉罕的怀抱。以扫确实是丧失了他长子的名分，不管他如何的哀哭恳求，也无法再恢复这个名分。但是，丧失长子名分并不一定指他丧失了他的灵魂。我们不妨将拣选的目的扩大到服事上，被拣选的人是被装备用来服事他那一代的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或他们个人的前途而蒙拣选，他们是为了工作蒙拣选，好叫他们借着特有的地位对人类有所贡献。当然，这也是雅各及其族人蒙拣选的结果，他们被拣选作为属灵的领袖和人类的教师，以无可伦比的属灵文学丰盈我们，并提供一个适当的场所，使世人的救主在那里出现。从那儿，他要影响整个世界。神不是为了他们个人的舒适，而是为了这个黑暗将灭亡的世界的缘故，赐给他们亮光和生命，并保守他们历经挫折灾难而屹立不摇，又将属灵的能力贮藏在他们里面，好像贮藏在一个极强的电池里一样。因此，这也说明了他们经历各种痛苦管教的原因，这对他们是必要的，不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是为了他们被命定去服侍的民族的缘故，好叫他们不受腐坏影响力的侵蚀，坚立其作为神拣选器皿的身份，将祝福带给这个世界。正在追寻考察的人用不着为这个奥秘的题目操心，在救恩的房子之外只有一个词，无论是谁。我们一旦跨越过门槛，四顾张望，就会发现类似彼得前书一开头的那段经文， 我们会发现，神当初吸引我们来就近他时，他对其他人已存有某些恩慈的旨意。我们若是继续地研究雅各的一生，必然会对这个问题和其他许多相似的问题找到崭新而美丽的说明。好，今天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求主帮助我们通过考察雅各的一生来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愿神赐福你的收听。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带给你和你的家。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的9:16，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做门徒的条件和得救的条件有什么不一样吗？得救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被动的领受救恩。做门徒就不一样，必须是你主动的选择。就如耶稣说的，人到我这里来。所以能够特派传神的福音的人，就意味着能够听见神爱的呼召。回应主呼召的人，就表明一生跟随主，愿意为主而活，为基督受苦。我们来想一想保罗说的，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也是我们应当这样做的。对保罗而言，传福音是本分，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为主传福音算不得是什么奉献或是牺牲，而完全是由于基督爱的激励，这是他做了不得已的行动。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若不传福音就是忘恩负义了，也辜负了基督那舍命的爱。慈爱的救主，我赞美你，因你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求你今天也光照我，使我明白你的心意，不只是享受你的恩典，我也愿意把你的恩典传扬出去，使周围的人因我的见证得见真光，进入你的真实，同享基督的福音。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0: 邀请你在耶稣基督里得着新生命。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沈德莱牧师的今日灵修默想溪水旁。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节，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做门徒的条件和得救的条件有什么不一样吗？得救是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被动地领受救恩。做门徒就不一样，必须是你主动的选择。就如耶稣说的，人到我这里来。所以能够特派传神的福音的人，就意味着能够听见神爱的呼召。回应主呼召的人，就表明一生跟随主，愿意为主而活，为基督受苦。我们来想一想保罗说的，若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也是我们应当这样做的。对保罗而言，传福音是本分，没有什么可夸的。他为主传福音算不得是什么奉献或是牺牲，而完全是由于基督爱的激励，这是他做了不得已的行动。传福音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若不传福音就是忘恩负义了，也辜负了基督那舍命的爱。慈爱的救主，我赞美你，因你用重价将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求你今天也光照我，使我明白你的心意，不只是享受你的恩典，我也愿意把你的恩典传扬出去，使周围的人因我的见证得见真光，进入你的真实，同享基督的福音。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神奇的能源，
2: 不可思议的眼睛。诗篇139篇14节说，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告诉你一个冷知识，深色眼睛的人一般比浅色眼睛的人反应更快，而棕色眼睛的人更擅长打网球，蓝眼睛的人更擅长打高尔夫球。这可不是胡编乱造的，通过观察一个人的灵魂之窗，就能知道他的喜怒哀乐及心理上的变化。作为最早形成的器官之一，胎儿的视觉神经在受精的四个星期以内就开始形成。在我们一生中，眼部肌肉得到的锻炼是最多的。在24小时内，我们的眼睛大概会转动10万次，移动距离相当于步行80公里。另外，协助我们感知光线的视感，能够让我们看到40公里外一根蜡烛发出的光。科学家曾经认为，泪腺是退化器官，也就是人类在进化中遗留下来的非必要的器官。生物化学家弗雷却用15年的研究证明了眼泪的必要性。眼泪其中一项重要功能是滋润眼球和眼睑，防止眼睛黏膜脱水。相比其他会分泌眼泪的动物，只有人类拥有情感眼泪。情感泪水有天然的止疼功效，能将因为压力而积聚于体内的化合物，比如控制痛楚的内啡肽带走，能有效减低体内的锰，一种影响情绪的矿物。所以情绪不好的时候大哭一场是有帮助的。眼泪的不可思议让我们明白，每个人体器官能够各司其职，井然有序地相互配合，绝不可能是碰巧进化出来的结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要存着感恩的心来赞美你，因着你浩大的救赎之恩，我能够与你的性情有份，能够与人同喜同悲。奉耶稣的名，

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院的注册学生有大幅增长献上感谢，也求主的话语帮助这些注册的学生在主的话语上得着造就。

0: 到新闻报道着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真是烦呢。
1: 可不是吗？不过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该要存谦卑的心为世界祷告，让更多的人认识神，得着神所赐的平安，你说是吗？

主啊，孩子知道这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我也知道我仍然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主啊，恳求你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来学习顺从你，信靠你。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0: 我的心哪、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人是刘传章牧师。

我们聚集在这里，就是要来思想他的爱，想想他对我们那长阔高深的爱。今天就让这思念进驻你的心吧，因为神是帮助我们的，他就是，并且他的话语也印证了这个事实。今天神慈爱的灵风正吹过我们，凡他的爱所在之处，总是驱散混乱，也唤醒了敬拜。当我们经历着神的爱时，我们会更爱他，并且我们也就更懂得彼此相爱了。神那不可测度的爱是为着我们，为着你和我的，所以此刻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思想他的爱，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怜悯，让我们因此而被改变。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6月20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旧约的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或者遭遇了什么困难的时候，有许多声音会来催我们这样做或那样做，智慧会发表意见，信心也会发表意见。遇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当安静下来，排除所有的意见，静静地等候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地把神的话寻思一回，专心仰望神的旨意。不久，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神机密的指导。灵命幼稚的信徒，不当单独凭这样的直觉来行事，最好还需要等待环境的证实。与神多有交通的信徒，就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亲爱的朋友，你是不是正在困难的处境中，将你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去吧，从他脸上的微笑或者严峻的拒绝，你就可以知道你所要找的答案。只要你肯单独独自安静地在一个地方，人世间的光明和黑暗一概接触不到的地方，人们的意见不能到达的地方，只要你敢在那里静静地等候神，不顾你四围一切的催促，那时神的旨意就要向你显明，你对神就会有一种新的概念，对他的神性和爱心会有更深切的洞见，这会成了你极富有的经历。

亲爱的朋友，安静你的心，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我们来听主虽然。

主，虽然这首歌曲的作者是王丽玲，王丽玲出生在台湾台北市一个道教的家庭，她是九个孩子中的幺女，备受父母的宠爱。童年时，她常随母亲去寺庙拜拜，她自幼热爱歌唱，因此在初中参加台北儿童合唱团，在团长林福玉的带领下认识了基督，决志信主，经他的鼓励考入国立台湾艺术专科学校主修声乐，可是他娴静的个性更偏爱理论和作曲。王丽玲信主后，在教会牧师长职的关怀下，他的父母、哥哥、嫂嫂以及长姐都相继信主。他的母亲信主时年已70，且不方便行路，但是他仍然经常随着长女赴监狱传福音达10年之久。王丽玲称林福玉老师为自己的恩师，在他生命中每一个转捩点，他都是重要的导师。1980年，在林老师的推荐下，他进入旧式传播工作。在这21年当中，他随着天运诗班在国内外为主做见证。他作有40多首天运诗集的歌曲及负责专辑制作。耶稣爱你，风和爱，神的道路，日光之下，珍惜等等，都是众所周知的歌曲。1984年的某一天，王丽玲去基督之家聚会，结束时寇世远牧师诵读以赛亚书的30章20-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也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寇牧师又说：年轻人，你们一定要牢牢记住这段经文。归途中，他在等公车的时候不断地思索这段话，午夜梦回时，这段经文又萦绕在他的脑海。最后他跪在床边祷告，写下了主虽然的整个旋律。这首歌的歌词是神的话和他的应许，由于他本身当时也正在这个境况中，因此写来特别贴切，也使许多在逆境或试炼中的人得到莫大的安慰和帮助。王丽玲把作曲的恩赐完全归荣耀于神，她说：一切音乐全是神所赐予，在我生命中神居首位，其次是家人。愿神悦纳他的心意，使他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器皿。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理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理》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顺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亲爱的朋友，不管你今天在什么地方，也不管今天你的境遇如何，只要你愿意静下心来，你就会听见神的声音告诉你，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我们满心欢喜的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家庭祭坛。这是一个代祷的节目，等一下我会读出来自各地听众朋友的代祷请求，但不会提到具体的名字。鼓励听众朋友一起为各样事项献上我们的代祷，也愿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并赐福以下的时间。读出来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逝去。希伯来书是写给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这些基督徒明明知道这些真理，却仍然需要不时的加以提醒，否则他们就会被当时世界的潮流拉走，偏离真道。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与第一世界的基督徒并没有很大的区别。经文告诫我们信徒要约法郑重所听见的道，也就是说要对所信的真理十分认真，谨慎地保守在心中，不可懈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四面潮流汹涌的世界中站稳脚跟。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时刻牢记经文的提醒，否则我们就会随波逐流，被世俗的潮流所淹没了。今天的代祷思想，听众求主保守他免受邪灵的干扰。听众求主保守母亲身心健康平安，保守他们的生活平顺。姊妹在暑假期间陪伴女儿在国内旅行，愿主保守一路平安，收获满满。姊妹在国内的身份证需要更新，因着种种原因目前不能回国，盼望托家人代办的事情一切顺利。姊妹因为收养的孩子有自闭症和情绪问题，需要特别照顾，想搬到一个相对安静的社区。姊妹住在加拿大，先生目前在台湾工作，七月份将要回到北美，求主保守。姊妹一家四口出门旅行两周，求主保守旅途顺利，一路平安。姊妹今年大学毕业，目前在国内旅行，求主看顾她的行程。姊妹有两个在不同师班服侍的机会，求主加添智慧，做出适合她的决定。
让我们在音乐声中一起祷告。

弟兄正在考虑要搬到外州，弟兄的父亲接受了心脏手术，康复中，请特别为他的救恩代祷。姊妹的母亲面对严重的健康问题，求主赐下智慧，让她做出正确的决定。弟兄住院已经超过两个月，请继续代祷。弟兄的表亲患有癌症，目前发现心脏也有问题。让我们在音乐声中再次祷告。

最后，我们用主耶稣基督教导的祷告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来收听今天的家庭祭坛，也谢谢你愿意花时间与我们一起祷告。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有什么代祷事项，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电邮地址是 chinesefbbnmedia.org。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于你。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更新生命讲座，李定武牧师主讲。

0: 今天来思想一个也许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经节，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是预告我们，我们会靠了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也是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说指责蛇，神说借了这个鼓励人，让你跟我知道靠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靠了那第二个亚当，那我们可以靠了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所以今天你跟我一同来思想这节经节的时候，让你跟我再次的把这节经节我们来读一遍。那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打开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我们来一同读一遍。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我很快的把这一句那用几几点我们来强调它的重要性。第一点，我们在这边看到这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敌对原则。那设立这个敌对原则的是神自己。在这边让我们看到，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让我们看到神设立这一个敌对原则，一方面要保证他跟他的子民能够与这个世界，正与这个撒旦永远的能够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位置上。所以今天当我们思想到这个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我特别用了一张投影片，那我们看到有一个图，那这个图深深的希望在你跟我的心里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神设立的，因此是神是全权的神。我们用一个三角形来代表的话，神在三角形的顶点在那里。我们看到人下面三角形的基础的时候，是人在这边，撒旦在这边。所以我们看这个属灵的征战是人跟撒旦之间的征战，我们看到有冲突，两个箭头。我们也看到神高高在上，全权的神，那在三角形的顶点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我画了两条线，指的神是管制的人，神同样的也是管制，权柄超越了撒旦。这让我们看到，虽然撒旦跟人在征战，虽然撒旦跟神也在征战，但是撒旦是伏在神之下的。当我们有这个观念之后，我们有建立的神是全权的神，人有责任跟撒旦处在一个争执敌对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再一次的我们提到一个充满了整本圣经的一个神学思想，全权的神，神的全权跟人的责任。今天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是已经属于神的人，已经从撒旦的那个病压制之下，已经被神拯救的人，那应当跟撒旦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位上。好，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再看第二个投影片，在这边讲到了，我再次强调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神所设立的，不然是神所设立代表他的全权，也让我们看到是为了要控制什么，控制亚当所带来的罪的破坏。我们在这边看到，那另外一点让我们看到呢，在这边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你，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指的蛇， 和女人彼此为仇，所以这边的仇这个字是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而在这里呢出现了两次。我把这一段我再读一遍，我就是指神，又要叫你指蛇，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在这边我把这一段分成四段，甲乙丙丁。甲是神说我又要，或者当，在这边都是一个命令词，神设立了一个敌对原则。乙这一句叫你，神跟蛇讲和女人彼此为仇，这个仇这个字出现敌对。第三个我把它叫做丙，这一段就是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后裔这个字我把它圈出来，是用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希伯来文的一个字，那这个字呢又可以是单独来讲，又可以是集体名词，记得，又可以当单独用，又可以当集体名词用。所以呢，女人的后裔在这边指的是单独拿来用，是指的什么？指的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那我们看到了，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要彼此指的，在这边指的是复数，是所有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们，那他们属于女人的后裔，要跟什么？要跟撒旦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那这边呢，主耶稣基督呢在十字架上怎么赢得了胜利了，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呢已经把撒旦怎么样打败了。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夸胜。那呢撒旦呢只要伤我们的脚跟，伤我们是有些事情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全权的神有足够的能力。所以经过这个分析之后呢，你跟我现在可以思想这个今天我们所思想的敌对原则，神的敌对原则。很多人一听到敌对认为是不好的，认为是坏的，神的敌对原则是好的，是为了要装备他的子民来参与属灵的征战。那和平也不是都是好的，和平并不是都是好的，神爱他的子民，要他们享受真的平安而不是假的平安。神要他的子民与世界、与肉体、与撒旦站在一个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步。我再讲，有三个是我们的敌人，一个是我们，一个敌人在我们怎么样，就在我们的肉体，就在我们里面，就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另外一个我们的敌人是什么？环绕了我们的世界，环绕了我们的世界。第三个当然就是那个魔鬼撒旦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跟这三个永远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想要做一个不平凡的基督徒的话，神的儿女就必须以神的敌对原则作为生活的原则。圣经上面记载到，当人类的始祖被亚当被撒旦引诱的一开始犯罪之后，那耶和华神就用了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来告诉神的子民，那这一节永远是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永远是我们信仰的原则，永远是我们在世界上行事为人的原则。那求主让这一节深深地印到我们心里。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就必须是一个常常感恩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如果要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就每一位弟兄姐妹就必须怎么操练侍奉的操练。今天我们在生活上，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我们必须每天那个神的敌对原则充满了你跟我的思想。那我们是与神联合，主耶稣基督联合，而是与 我们的杀与这个我们的肉体与那个世界与那个撒旦是站在一个敌对的原则上。今天的主题，我再讲今天的中心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甚至于可以用20个字来代表。我在这边说，今天的中心思想就是神在信徒与仇敌之间放下敌意，为了保护分别他的子民。神为了要保护我们，用了敌对原则来保护我们。21世纪跟随耶稣基督，你跟我应当怎么过一个与撒旦或者过一个敌对的原则，过神的敌对原则呢？那神的儿女应当在日常生活上，那应当追求两方面的操练。第一方面的操练，弟兄姐妹们，我们应当追求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的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应当是成为每天我们生活的追求。第二方面，我们追求的是追求操练敌对原则的生活。懂得了这个目的，懂得了这个神的敌对原则的这个原则之后，你跟我在日常生活上就操练以这个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那我们先看第一点，第一点就是追求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你跟我能够发掘出来，从这短短的这一节中间，我们先看3:15上，我又要叫你和女子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在这边我就指了耶和华神，所以我们看到敌对原则是神所设立的，是神主动，是全权的神所设立的。这边我再提醒大家，为仇，为仇这个字出现了2次，我刚才讲过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这个字 enmity， 为仇这个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是神主动所产生的一个属灵的征战。你跟我在这里必须知道，敌对原则是帮助我们，或者是我们的在世上，你跟我成了基督徒之后，要过这个属灵的生活，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那什么是敌对原则的定义跟目的呢？那敌对原则的定义，让我从圣经来把这一节来解释，就是神爱他的子民，那为了他们的好处，为了你跟我的好处，在我们就是神的子民和他们的压迫者之间，撒旦之间放下了敌对之意，使他们永远不和睦。那这个就是神的敌对原则，就是3:15。那这边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设立敌对原则的目的是保护你跟我信徒，保护他的教会，所以保护他的子民不被世界上的假的东西，那些阴品所引诱，以致远离了真理。第一方面为了保护，第二方面为了要分别。那分别什么呢？不与属灵的敌人亲近。神要他的子民与自己的身体、与肉体、与这个世界、与撒旦永远在一个征战的情况之下。你跟我求神让3:15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成为你的座右铭。记得，我们的敌人是我们的肉体，你不是让肉体作王。今天你要有一个健康的教会的话，你就要时时刻刻的座右铭提醒你，每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那呢就想到我要灵修，我要读神的话成为我的帮助。你的肉体讲，哎呀，我再多睡一下，那一起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记得你的肉体，你不能够怎么样顺从你的肉体。你如果顺从你的肉体，你今天一开始就打败了仗了。接着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环境， 那你开车出去，那开到怎么？开到公路上的时候，是赛车非常的挤的时候，那你马上就埋怨各方面。那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以我们就要用到敌对原则，然后呢不被撒旦所利用。所以你跟我随时随地的想到，你跟我们既然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神绝对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可以大于超过罪的能力，使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打这个属灵的征战。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敌对原则的意义呢？它的用意刚才我也很快的讲一次了，而且不只讲一次，提醒大家有两点。设立属灵原敌对原则的意义啊，第一个是控制破坏力。亚当犯了罪了，罪了之后带给全人类有罪性，那控制破坏力。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敌对原则永远让我们看到，那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在十字架上打胜仗了，靠着他我们可以夸胜，得胜利的应许。弟兄姐妹，你要想到每天早上的时候，这个座右铭告诉你，那就会赐给你能力，凭着信心顺服神的人终必能够得胜。好，现在我们用几方面来看一下。第一方面呢，我们看一下这敌对原则是神使他的子民与撒旦永远的为仇，永远的为仇。蛇将会带给人类痛苦苦恼，是的，撒旦人将有意愿要怎么样毁灭蛇，也不让他利用。第二方面让我们看到神赐给人权柄，在征战中占优势，我们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夸胜，主耶稣基督已经赢得了这个胜利。人会被撒旦所奴役，那但是最终我们人可以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第三方面呢，我们看到神会施恩典，那把我们分别出来，跟我们的敌人分别出来，也把怎么也保护他的子民，因为神会施足够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大过罪的破坏力。那我们看到神看过了神设立他子民与仇敌的这个敌对原则，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呢，那这个原则是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是的，第三章。那我们现在看到了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的话语也是同样的，跟这个原则是完全配合的。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他以主耶稣基督入这个世界，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但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也要像主耶稣基督的生活一样。主耶稣基督没有叫我们出世，佛教叫我们出世，主耶稣基督还差遣我们进入到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看到呢，他是叫我们入世而非出世的敌对原则。基督徒绝对不是出世的，绝对不是住在山上而跟世界不联合的。基督徒要进到世界里面入世，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与他的肉体，与撒旦站在一个敌对的一个地位上，而怎么把我们怎么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本圣经上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成为见证。就好像神要用以色列人虽然在一个小的地方，以色列人虽然被逼迫，但是神祝福他们，神保护他们，全权的神保护他们。那呢，以色列人可以成为神的见证，让犹太人世界各地都有，那在自由国家的，在非自由国家的都有，但是呢，他们成为神的见证，那呢，让别人看到以色列人神怎么这样的祝福以色列人，那呢，保护他们， 那这些见证使得他们愿意来投靠，来看回头，来看神的工作，而愿意接受神。那你跟我在这个时代中间，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此你跟我必须要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一下新约主耶稣基督。那呢，我在这边读几节经节。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呢，受到了启示，那讲得很清楚。在约翰福音15章第18节到19节，我选择的读一下：世人苦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恨我了。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好，我是选择性的读约翰福音第15章第18节到第19节。我刚才读的这句话里面呢，你知道恨恨恨恨这个字什么呀？出现多少次啊？出现四次之多。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我再选择性的读一下18节到19节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世人苦恨你们，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不属世界，我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四次强调这个恨，神所设立的敌对原则。在这边呢，我们看到世人恨基督，不相信耶稣。那呢，主耶稣告诉我们呢，那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世人也会什么？恨我们，也会恨我们。你跟我要了解世界恨我们。那在这边呢，我们看到基督是与世的敌对的原则。
1: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1: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2004年的夏季奥运会在希腊的雅典举行，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参与和关注。各项竞赛在紧锣密鼓的程序当中展开以后，不仅是坐在现场观看的人高声呐喊为运动员加油，就是全世界各地关心这个活动的人也透过电视的转播投入竞赛的气氛里面。代表自己国家参赛的运动员如果表现优异夺得了金牌，那真是欢声震天。如果不幸运动员表现失常，或许以些微之差落选了，观众跟运动员都一样感到痛心跟遗憾。因为下一次重现江湖要等到四年以后呢。以运动员的生涯来说，四年真是漫长的等待，到时候个人的体能状况怎么样那就不得而知了。当我观赏女子高台跳水的竞赛时，看到每一个运动员那么优美的动作，哎呀，心里面真是好羡慕。但是想到他们为夺标而承受那么大的压力，又觉得心里面好不忍。可是压力的正面作用就是催逼人出类拔萃，那么必要的训练跟考验，至终的目的也就是要人体验得胜的喜乐。这就使得整个受训的过程充满了盼望了。好可惜哦，有一个稳操胜算的选手在最后一关竟然因为演出失常而全盘皆输。我看见他懊丧自责的痛哭，一方面同情他的处境，另外一方面又从他的遭遇得到了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的失败不也是因为在紧要的关头失去了分寸吗？

运动员不仅需要有天赋的体能，同时还需要有节制跟自律的心智。一个成功的运动员，他不会以是自己的天赋本钱就罔顾教练的吩咐，在基本动作上随随便便马马虎虎，因为杰出的表现是从基本动作的操练开始的。有很多喜欢运动的人，仗着自己年轻体力充沛，就在运动场上横冲直闯的，结果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运动伤害，甚至往后的日子都不能够再随意奔跑跳跃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呢？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这个教训的意义非常深远，值得我们一生谨记在心。有人说，基督徒的属灵赛跑不是100米短跑的冲刺，乃是马拉松长程赛跑的坚持。既然是长程的坚持，那就更需要基础的锻炼了，否则啊，不要两下子真相就显露出来了。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可惜真正愿意一辈子谦虚学习，让别人纠正自己错误的人不多，反倒是喜欢当教练来指导别人的人真的很多哦。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警惕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你看那些职业篮球队的比赛吧，球员在场子里面卖力，教练在场子外边啊，心里面七上八下，那个紧张劲儿比球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呢？你想嘛，万一球员打输了，首当其冲受责备的是谁呀？不就是总教头吗？可惜啊，年资很高并不等于师资合格，因为有的时候吃的盐比别人吃的饭还要多的人，不一定从所领受的教训里面得到了智慧。他如果越是卖弄老资格，用不正确的言行来影响别人，那就越发误人子弟了，你说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教练，不单是因为他的知识很丰富，同时也是因为他的经验十足。所谓的经验，当然包括了成功，也包括了失败。这种教练在指教队员的时候，不是自己以为很棒，乃是慎重地发掘球员的长处跟短处，用自己过去学会的教训，以及从失败当中得到的智慧来塑造他们。我们办公室附近有一个小朋友的体操训练中心，每一次经过的时候，我看见那些小孩啊，在那里很正经地照着教练的指示做动作。不论他们的动作是不是标准，单单看见他们遵守命令的模样，就让人觉得好可爱呀。然而教练却不因为他们不过是五六岁的小孩就随便通融。其实啊，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小孩子仿佛稚嫩的幼苗，接受塑造跟调整的空间弹性很大，比起我们这些脑袋已经有了模式了，身体已经僵硬的大人来说，那的确是容易受教的多了。很懂得剪裁缝纫的人都知道，做一件新衣服啊，比改一件旧衣服要容易。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具有天赋的小孩被人发掘出来以后，国家愿意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原因。孩子是一块原始的素材，错过了他们接受塑造最好的时机，等到其他的影响跟经验来定了他的模式以后，我们想要再修改他，那就要费加倍的功夫了。同样的道理，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就领他们到主日学去接受神话语的陶造，远比他们选择了背离神的道路，我们再苦口婆心地领他们回来，那要容易得多了。这就相对地显现出，身为基督徒的父母，在儿女一生的教育上，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责任，就是做他们的教练，以身作则地领孩子们到神的面前，来接受基本动作的扎根训练。

0: 徒保罗在格罗西书里面跟信徒谈论基督徒生活规范的时候，他的言语带着无限的关切和诚恳的督促。在格罗西书第1章28节，他先表明自己做教练的心态，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在第2章的第6节，他也强调一个决志跟随基督的人在接受生命操练的过程当中应该具备的认识。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从教导跟受教的双方来看，彼此都有当守的本分，教导的人也按照神的心意来督促人迈向完全，受教的人要遵照所领受的教导，把重生的天赋资本充分地发挥应用，满有天国儿女的尊荣。这样啊，不仅教练心中喜乐，受教的学员也满有造就的祝福，更重要的是主耶稣的心意也得到满足了。这样看来，教练跟学员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徒弟，换句话说，教导人的必须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受教的人，受教的学员必须明白，在基督里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完成神定义要我们去成就的使命。我有一位朋友，他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尽管累积了多年的经验，他当人家的老师啊已经绰绰有余了，可是他还是经常不断地观摩高手的技巧，阅读有关改进技术的文章，目的就是希望借着省察跟纠正，在学习过程当中精益求精。他说啊，球艺是没有止境的哦。这种学习态度啊，真是让我佩服。我想起保罗在腓立比书3章12节到16节所说的话。新译本圣经是这样说的，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竭力追求，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往上去得的奖赏。所以你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都应当这样想，即使你们不是这样想，神也会把这事指示你们，不过我们到了什么程度就要照着什么程度去行。这段话不仅有爱心的鞭策，同时也具有忍耐跟等候的期望。神没有强制一个刚刚学走路的婴儿在一夕之间就变成了飞毛腿，他乃是一步一步地诱导人，一天比一天有进步。问题的关键是，受教的人到底遵守了多少他的劝勉跟训诫呢？当一些管教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可曾存着感谢的心，让自己的生命在信心里面成长呢？我们可曾掌握每天的时机，借着读经祷告来更加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呢？那些受严格管训的运动员，为了得到锦标，他们都愿意舍弃自己的意愿，何况我们这些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徒呢？世间的运动金牌得主只有一个，但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奔向标杆的人，只要尽心竭力，一定都能够得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25节到27节说，凡参加运动比赛的，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他们这样做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叫身体服我，免得我传了给别人，自己反而落选了。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往天国迈进的路途上，你起跑了吗？学习的机会不是无止境的，但愿我们现在就把握时机，努力面前，追求基本动作的完美，天天操练呢，一定会有进步的。我们起来照着神的话语行动吧。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亲爱的朋友，在主里问你安，愿神的恩典话语伴随我们的每一天。与你分享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九节十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

0: 欢迎你来到灵命更新的原地，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普世佳音。

0: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张志明，为您主持今天的普世佳音节目。您还好吗？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我真心盼望借着这个节目能够让您更清楚认识真神以及他爱世人这个好消息。借着接受这个好消息所介绍的新生命，在我们心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在现今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啊，我们对人的关系，我们跟配偶的关系，跟子女的关系，跟父母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能够活得更好更精彩，而且还有永生的盼望。今天开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叫神同在的敬拜，有神同在的敬拜。经文是在旧约的列王记上六章到八章。世人就都有敬拜上帝的心，正确的说，神是想把我们召回他当初造我们的样式，敬拜他，永远荣耀他。而今天呢，造人的上帝也正在寻找这样的人来敬拜他。就在这样的敬拜和荣耀他的当中啊，人奇妙的得着了生命最高的意义和目的，最高的价值和满足。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谈一谈有神同在的敬拜。听众朋友，您可知道基督救恩信仰的道路实际上就是一条与创造我们的真神建立更亲密关系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一条渐进的道路。你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跟创造咱们的神的关系如何呢？他基本上过着是一个当神是不存在的生活，因为他的所思所言所行所想都当神是不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他的世界观里头认为，既然没有神，所以不必害怕将来有什么神的公义的刑罚啦等等的。人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害人，向自己负责就好了。基本上自己的一生怎么过，自己拍板了算。而在他的人生观里头，有意识无意识地认为人的被造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人就是应当为自己活着，而不是为他的创造主活着。也因为这样，不可避免的，他的价值观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凡是我认为是好的，我认为是有益的，我认为是美的，我认为是好的善的，就是值得我追求的。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作为他价值观的中心。诸位，表面上看来，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呢，对自己是最有利的，是最对得起自己和他人的。但你想，一个社会或者国家里边，大家都活在当神是不存在的世界观里、人生观和价值观里的时候，大家都活在单单利己，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那是一个悲惨可怕的社会和世界。很不幸的，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和社会，您说对吗？但是一个回归了真神的人就不一样喽。我们与神的关系归正了，我们开始过着一个当神是存在的生活。不但如此，我更勉励大家要开始学习过一个当神是活着的生活。听众朋友， 一个光是当神是存在的基督徒，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已经得到生命的基督徒，但离过上一个更丰盛的生命啊，还相当遥远呢。要想过上更丰盛的生命，人必须活在当神是活着的当中。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不论咱们说什么、做什么、思想什么，知道神是活着的，我们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他都知道，瞒不了他。将来我们也要为着自己在今天生活里的一切所思所想、所言所行，我们怎么样建造自己在世界上的这个生活，向他来负责任。哇，这样一来啊，我们一定会谨慎度日，我们会积极的爱主爱人，因为这位神是活着的，不是死了的。不过老实讲啊，这也还不够，因为今天魔鬼撒旦他也当神是存在的，他也当神是活着的，那我们跟魔鬼撒旦又有什么区别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当我们临命日深，我们就要学习更上一层楼了，不但要当神是存在的，不但要当神是活着的，而且要追求有神与我们同在，这成为我们最终极的目标，这也就来到了一个最美的、最高的境地，也是我们与魔鬼撒旦有所分别的境地。因为魔鬼撒旦不愿意有神同在，对不对？这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要进到追求有神同在的生活，追求有神同在的敬拜生活。所以诸位，请问我们与这位真神的关系今天处在哪一个阶段？是在当神是存在的吗？还是当神是活着的？还是在追求有神同在的阶段呢？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听众朋友，也许有的人会问说，哎，那什么叫有神同在的生活？那么有神同在的这个结果又是如何呢？我们应当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信心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有神同在的美好。因为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处顺利的时候他同在，我们经历困苦的时候他也同在，我们欢笑的时候他同在，我们痛苦流眼泪的时候他也同在，我们得意的时候他同在，我们失意在病痛当中、在试炼当中，没有人理会我们，遭人离弃，没有人能够明白我们，好像长久祷告都不蒙神应允的时候，其实他仍然与我们同在。不但同在，他还要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让我们可以去承载、去得胜我们的环境。请问这样的神去哪儿找啊？这样的神你要不要啊？这样的同在怎么会没有意思？怎么会觉得无聊呢？不可能。哎，所以当我们有神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断的毫无拦阻的抬头挺胸的凡事上来到他的面前，为要蒙连续得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诸位，您想神不比我们有智慧吗？神不比我们有能力吗？神不比我们更知道怎么样的选择取舍会使我们得到更丰盛、更有能力的生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断的追求有神同在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学习凡事倚靠他， 交托他，那我们就必定能够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过上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来。的确，当神同在的时候，就代表着他将赐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智慧和能力，去过爱神爱人将来得奖赏的生活。我们看到旧约所罗门王为神建圣殿的时候，他追求的不是别的，就是求神的同在。所以所罗门王代表百姓在那里向神祷告说，愿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像与我们列祖同在一样，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不错，只要有神的同在，就有丰富，就有能力。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上帝表彰他的丰富，就是透过属他的能力来的。今天不少时候基督徒说自己，哎呀，我好软弱，我好软弱。如果我们真的从心里觉得十分软弱的话，我们就可以从圣殿的建筑里头那两根的铜柱上得着安慰。因为就算我们真的很软弱，只要我们肯来到神的丰盛的能力里头求主的怜悯和帮助，那么我们就一定可以克服我们的软弱，上帝也要赐能力给我们胜过我们的环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们，我们需要发现自己的软弱，进一步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这样使得我们可以重新的得回神所赐给我们的力量。时间的关系，有神同在的敬拜这个题目呢，今天暂时为大家讲解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为各位讲解。欢迎您来信或者电邮传真索取每日箴言和普世佳音讲道集这两本小册子，并且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按时收听普世佳音。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一家，下次再会。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七章37-38节，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35篇13到17节。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这段诗篇让我们想到，为别人谋幸福的人，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必不落空。虽然人不会来赏识我们，但那查看人心的神必照着我们心中的真情赏赐我们。义人的祷告是绝对不会落空的，恶人若不悔改，必不会领受神的恩惠。义人向主所求的，若是别人不配领受，那福气就仍要归到义人的怀中。就好像挪亚所放出去的鸽子，既然没有落脚处，就仍回到挪亚那里，并且口里叼着和平橄榄叶。让我们一同来为妻子在神面前祷告。主啊，请赐给做妻子的智慧以及启示的灵，使他能够更认识你，使他在灵里的洞察力更加敏锐，以至于当和丈夫一同在人生路上行走的时候，他能够帮助丈夫更敏锐于神的心意。父神，求你让我们所亲爱的妻子能够明白他蒙召的指望，愿你像做妻子的显出你是他荣耀的基业，并向做妻子的启示你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并且求你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大力来鼓舞做妻子的，使他经常的经历你的大能，而知道生命、盼望、力量都在于你。我们来为做儿女的祷告。哦，主啊，我的儿女是圣灵的殿，求你保守他们的身子圣洁来荣耀你，教导他们明白他们不是自己的人，乃是耶稣受死所付上的重大赎价买赎回来的。保守我的孩子借由你的真理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且晓得真理，使他们将生命扎根于你的真理，而不是撒旦的谎言，因此他们必经历到所赐给他们完全的自由。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虽然我们身处乱世，但我们依旧可以靠着主常常喜乐。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也能够按着主的旨意行，因为我们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主以外。

每天早上5:57，我们都会播放 BBN 的主题曲《荣耀归于真神》。其中的原因，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网页点击资源，然后选择关于圣经广播网，就可以了解圣经广播网的历史。我们的网页是 www.bbnradio.org。

0: 站稳在神的话语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天人之间，寇世远教授主讲。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基督教天生传播协会为您提供，欢迎收听。
2: 亲爱的朋友，因为天人之间呢，需要有个桥梁，使得天与人之间没有拦阻，而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就是构成了一个天梯，天上的梯，阶梯。这个天梯啊，把天人之间的这个鸿沟啊填满。

主是降生，不是诞生。我再强调，我们常常说圣诞节，实在讲圣诞节啊，应当翻作救主降生节才合乎真理。它不是诞生，是在世界人讲华诞，几时华诞，八十九时华诞。那个华诞呢，是人间的，就是父母从父母而生的诞生。耶稣基督是降生，这个降生是什么意思呢？是从天而降，它是裂天而降，从天上来的。在以赛亚书64章1节说，让你裂天而降，它是从天上降到人间来，所以它的生不同于世界上一般人的生。所以耶稣基督是救主，而不是教主。一般宗教的教主都是人，唯独耶稣基督是神又是人，是神而人者，人而神者。我们感谢赞美他。耶稣基督的降生啊，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因为他既然从天而降，他就不能采取一个人间相同的那种人间的父母生孩子的方式。他既然是降生，他就采取了一个特殊的超自然的一个方式。这个超自然的方式怎么样呢？就是上帝拣选了一个童女玛利亚，犹太人，圣灵借着玛利亚让她怀孕，使得耶稣基督能够从玛利亚的身体里面生出来。换句话说，神行了一个神迹，上帝行了一个神迹，使得一个童女玛利亚能够生孩子，把耶稣基督从童女玛利亚的肉体上取得一个肉身生出来了。这个降生是不同一般的诞生。而耶稣基督的这个降生啊，在马太福音1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使很清楚地告诉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因为约瑟和玛利亚已经订婚了，还没有嫁娶啊，但是玛利亚已经从圣灵怀孕了。约瑟本来要休掉他这个未婚妻，后来天使来拦阻他说，不要怕，你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什么是耶稣呢？耶稣什么意思呢？耶稣这个字就是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简单的说，耶稣就是救人脱罪，救人脱离罪。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名字，没有人能够救人脱离罪。世上有很多的，也有很多救人的救命恩人的，有的能够用钱财去救人，他贫穷你救他，他本来是上吊，他被债逼得要死，这穷人被债逼得要死上吊了，哎，你有钱你有爱心，拿钱帮助他，他可以不死了，那么你也成为一个救命恩人。但这是用钱财帮助人解决困难。另外也有人病得要死了，哎，你是个医生，给他一贴药，哎，吃好了，那你也成为一个救命恩人。但是这些救命都是暂时的，那个贫穷的你给他点钱财，他就是拿到钱财把债务解决了，他有一天还要死掉。这个医生把你的病治好了，他不能保证你永远不死。这些都还不能基本的解决人类的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呢，他能够把这罪解决，他救人脱离罪，而不仅是脱离疾病脱离贫穷，乃是脱离疾病脱离贫穷之外，还有一个罪能够救他脱离，能够救人脱离罪恶。主也能救人脱离贫穷，在他里面人都是够的，人都恩典够用，人是把贫穷变为富足了，人都有知足的心，都能享受主丰盛的预备，在主的里面软弱的身体也得到医治。主也能够救人脱离软弱，脱离疾病，脱离贫穷，更要紧的，主能救人脱离罪恶。这是天人之间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罪的问题，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解决。我们感谢赞美主，耶稣的名字就是个救主，他救他的百姓脱离罪。请注意，他所救的是他自己的百姓，属乎他的人，他在万世以前预定得永生的人。换句话说，你是他的百姓，属乎他的，他把你从罪恶里救出来。如果你不做他的百姓，你抗拒他，你不要他，你拒绝他，你否认他，那么他虽然要救你，你自己还是不能得救，
因为你拒绝和他合作。所以在这你看见耶稣的名字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那么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就是以赛亚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呢为以马内利。什么是以马内利呢？以马内利翻出来啊，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天人合一了。朋友们，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希望你今天收听这个节目不要忽略这一段话。以马内利啊，用我们中国人所懂的话来讲，就是天人合一，因为神和人同在。本来因为罪，神和人分开，神不能和人同在，因为神是圣洁的，不能够与污秽的罪人同在。神是公义的，不能与不义的罪人同在。神是慈爱的，不能与那些满了仇恨的人同在。神是信实的，不能与那些虚假、虚谎、虚伪的人同在。但是感谢主，主的名又叫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就神和人同在，天人合一了。所以这里面主有两个名字，一叫做耶稣，二叫做以马内利。我们可以这样说，耶稣就是手段，以马内利就是目的。有耶稣救人脱罪这个手段，才有以马内利神人同在这个目的。借着耶稣达到以马内利，借着这个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借着救人脱离罪能够做到神人同在，这是神的奇妙。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了天人交战的结束和天人合一的开始，这就是耶稣和以马内利这两个名字的奇妙。愿上帝赐福于你。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九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约伯记第十四章。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样的人，你岂睁眼看他吗？又叫我来受审吗？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人的日子既然限定，他的月数在你那里，你也派定他的界限，使他不能越过。便求你转眼不看他，使他得歇息，只等他向雇工人完毕他的日子。树若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其根虽然衰老在地里，干也死在土中，即至得了水气，还要发芽，又长枝条，像新栽的树一样。但人死亡而消灭，他气绝竟在何处呢？海中的水绝尽，江河消散干涸，人也是如此，躺下不再起来，等到天没有了，仍不得复醒，也不得从睡中唤醒。唯愿你把我藏在阴间，存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愿你为我定了日期纪念我。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时候来到。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但如今你数点我的脚步，岂不窥察我的罪过吗？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山崩变为无有，磐石挪开原处，水流消磨石头，所留意的洗去地上的尘土，你也照样灭绝人的指望。你攻击人常常得胜，使他去世，你改变他的容貌，叫他往而不回。他儿子得尊荣，他也不知道，降为卑，他也不觉得，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约伯记第十五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智慧人岂可用虚空的知识回答，用东风充满杜甫呢？他岂可用无意的话和无济于事的言语理论呢？你是废弃敬畏的意，在神面前阻止敬虔的心。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你自己的口定你有罪，并非是我，你自己的嘴见证你的不是。你岂是头一个被生的人吗？你受造在诸山之先吗？你曾听见神的密旨吗？你还将智慧独自得尽吗？你知道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呢？你明白什么是我们不明白的呢？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使你的灵反对神，也任你的口发这言语？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我指示你，你要听，我要述说所看见的， 就是智慧人从列祖所受传说而不隐瞒的。这地唯独赐给他们，并没有外人从他们中间经过。恶人一生之日劬劳痛苦，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惊吓的声音常在他耳中，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他不信自己能从黑暗中转回，他被刀剑等候。他漂流在外求食，说哪里有食物呢？他知道黑暗的日子在他手边预备好了。极难困苦叫他害怕，而且胜了他，好像君王预备上阵一样。他伸手攻击神，以骄傲攻击全能者，挺着颈项，用盾牌的后凸面向全能者直闯，是因他的脸蒙上脂油，腰积成肥肉。他曾住在荒凉城邑，无人居住将成乱堆的房屋。他不得富足，财物不得长存，产业在地上也不加增。他不得出离黑暗，火焰要将他的枝子烧干，因神口中的气他要灭亡。他不用依靠虚假欺哄自己，因虚假必成为他的报应。他的日期未到之先，这事必成就，他的枝子不得青绿。他必像葡萄树的葡萄未熟而落，又像橄榄树的花一开而谢。原来不敬虔之辈必无声誉，受贿赂之人的帐篷必被火烧。他们所怀的是毒害，所生的是罪孽，心里所预备的是诡诈。约伯记第十六章。约伯回答说，这样的话我听了许多，你们安慰人反叫人愁烦，虚空的言语有穷尽吗？有什么话惹动你回答呢？我也能说你们那样的话。你们若处在我的境遇，我也会联络言语攻击你们，又能向你们摇头，但我必用口兼顾你们，用嘴消解你们的忧愁。我虽说话，忧愁仍不得消解；我虽停住不说，忧愁就离开我吗？但现在神使我困倦，使亲友远离我，又抓住我做见证攻击我。我身体的枯瘦也当面见证我的不是。主发怒撕裂我，逼迫我，向我切齿。我的敌人怒目看我，他们向我开口，打我的脸，羞辱我，聚会攻击我。神把我交给不敬虔的人，把我扔到恶人的手中。我素来安逸，他折断我，掐住我的颈项，把我摔碎，又立我为他的箭靶子。他的弓箭手四面围绕我，他破裂我的肺腑，并不留情，把我的胆倾倒在地上，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闯。我缝麻布在我皮肤上，把我的脚放在尘土中。我的脸因哭泣发紫，在我的眼皮上有死印。我的手中却无强暴，我的祈祷也是清洁。地呀，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中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约伯记第十七章。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 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义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圣经学

0: 每天以优美的音乐、圣诗、灵歌与您一起荣耀赞美神。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0: 欢迎您来收听圣经广播网为您录制的灵言密语，由马有藻牧师提供，圣经广播网录制。首先我们来看一节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5章第10节，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
1: 十个童女的比喻是教会传道人特别爱用的比喻，只可惜有太多的人误解了5个愚拙的童女是代表谁。他们将这5个人代表教会中的懒惰信徒，又将灯比作圣灵，灯油缺了表示没有被圣灵充满，这样的理解都是不妥的。
0: 我们今天在查考10个童女的比喻时，要明白这是围绕主再来这个大主题而发出的，是属于5大比喻中的第4个。其他的4个分别是无花果树的比喻、挪亚日子的比喻、善仆与恶仆的比喻，以及按才干受责任的比喻。每一个比喻呢，都指出一半是信的，一半是不信的，没有一个例外，这是一个统一的模式。所以在这里10个童女的比喻中，聪明的代表相信的，愚拙的是代表不信的，

0: 而并非指闲懒没有圣灵充满的人。整个的比喻教训是警醒和预备，因为有预备的等于不论新郎何时来到也不重要，有警醒的就表示有等候新郎到来的信心。
1: 聪明童女的聪明是清楚可见的，他们有发光的灯，并有额外的油。愚拙的有灯却没有额外的油，表面看来他们并没有区别，穿同样的衣服，去同样的地方，乘坐同样的交通工具，玩同样的游戏，吃一样的美食，拿同样的圣经去教会，同样的打盹。但是新郎来了的声音一发出，聪明的一点都不着急，因为他们早有最重要的预备，便坦然无惧地去迎接。愚拙的一听见新郎来的声音，才匆忙去找油。到筵席摆好，他们正想入内与新郎同坐席，门就关了。愚拙的买了油，成功的回来，见门关了，即狂呼开门，大叫：“主啊，主啊，开门啊！”但新郎却说：“我不认识你们。”在婚宴里，他们是没有份儿了。意思就是说，在天国的筵席里，他们是没有份了。
0: 所以我们看到，智慧和愚昧之分，不在乎才智、学问、家世，只在乎有没有预备好。朋友，你若是信了主，将来面对主的时候，他会试验你的工作是草木和谐还是金银宝石。求主今天就提醒和激励我们，在等候他再来之前，要有美好的工作，有预备来献给主，良善和忠心地尽我们的本分去迎接他。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真是预备我们的心，使我们成为聪明的童女，能够预备好自己，常常预备，天天预备，使我们在等候你再来的时候满有喜乐的心。求主今天也预备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阿们。

借着网络，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37-38，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我们所播放的音乐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我们所播放的节目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圣经广播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盼望听众朋友能坚持收听我们的广播，让耶稣基督也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心里火热，殷勤做工。这里是用神的话语服侍你的 BBN 圣经广播网。

借着网路，每天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约翰福音的7章37-38节，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耶稣所赐的活水乃是不止息的，可以解决人生的干渴。朋友，若是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真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决志信主，点击我们左上角的人生抉择，选择相信耶稣基督。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伴随你在世上每一天的脚步。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身处乱世，唯有靠着神所赐的信心，帮助我们每天来走天路。哥林多前书的15章第58节，保罗就劝勉我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愿下面的这首歌曲帮助我们更多的经历神。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组，服侍您的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章31节。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你好，晨曦欢迎你再次来到听听女人心做客。我自己啊，刚刚信主的时候啊，在和大家一起聚会时候啊，常常听到身边的一些老姐妹们啊，张口闭口就是感谢主。那当时啊，还觉得很不舒服，这些人啊，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啰里啰嗦的，动不动的就感谢主的，也不知道有什么好感谢的。姐妹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看见，就是啊，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啊，常常啊，也都有一些很积极正面的人，但是啊，也还是有一些很消极负面的人。
2: 晨曦呀，可能是我从小的性格，父母家庭生长环境的影响吧，我从小就很负面，看到的呢，总是空空的半个瓶子。有些人就是乐天派，什么都不愁，什么都是乐呵呵的，可能是他们的命好吧，家庭生长环境也好吧，反正我就是这样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正面一些。

是的哈，人和人真的是很不一样，有的人啊看的总是半瓶的水，而有的人呢总是看的是半瓶子是空的。有的人啊看玫瑰是花色香美的，而有的人呢则看的是玫瑰有刺。怎么能够看东西都是好的呢？啊，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形成的这种观念哈，但是啊我们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仿佛啊圣经记载的都是正面的，好的，那信了主以后呢一定要只说好。